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女性创业家啊，她的名字呢叫陈小杰，大家可以叫她 Jess。Jess 呢，她是 Handshaker 的创办人。那 Handshaker 呢，大家听就是叫做握手嘛，对不对啊？握手啊，然后他们的公司名啊，中文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叫做黑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欢迎 Jess， Hello。
1: Hello， 匡宇。
0: 嗯，哎 ，Jess， 我想问一下啊、哦，这个听到 handshaker， 大家知道 handshake 握手嘛，对不对？寒暄的、啊。那这个 handshaker， 你当时这个公司或者它的产品到底是在做什么？那你希望达到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跟大家仔细说一下好吗？
1: 好，其实叫做 handshaker， 我们把它定位成是一个类似这样。AI 人脉顾问、
0: 哦、
1: 这样的一个角色，
0: 人脉顾问，
1: 对、嗯、就比如说很多工作的本质都是需要去找到对的人、
0: 嗯、
1: 对的窗口去把事情往下推动，
0: 对，
1: 例如说商务开发他要去找合作的时候就会需要去找到可以做决策的窗口，
0: 嗯，
1: 那猎头啊他就要找到合适的人才，
0: 对
1: 对，所以说像我自己创业家的话就会需要去找客户找投资人、
0: 嗯、
1: 然后找一些合作伙伴，
0: 是，
1: 所以具体来说如果当我们今天想要去有一个新的产品要推广，
0: 嗯，
1: 我们要进一个新的市场，
0: 对，
1: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可能很熟悉当地的资源环境的人、
0: 嗯、
1: 来帮我们去切入跟落地，
0: 嗯嗯，
1: 那问题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0: 嗯，
1: 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人，
0: 对，
1: 只是你在需要的这个当下，
0: 嗯，
1: 你会想不起来，
0: 你想不起来，
1: 对
0: 对，或者他知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不对？他不见得知道，因为
1: 是
0: 没有一个平台让他知道，嗯，
1: 没错，因为我们很多人脉是散在各种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嗯，例如说 LinkedIn 啊，
0: 是，
1: 或是我们换过的名片啊，
0: 对
1: 对，那我知道有些人会，把自己的人脉记录在，例如说 Excel，
0: 嗯，
1: 或是 Google 的一些表单，
0: 是，
1: 对，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去翻好多不同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去找说，哎，我是不是有认识那个谁谁谁？
0: 对
1: 对,
0: 对、嗯，
1: 所以 handshaker 主要就是在解决这件事情。
0: 嗯嗯，
1: 我们把散在不同的地不同地方的人脉集中起来。
0: 嗯，
1: 所以当今天我们有这个找人需求的时候，
0: 是
1: 我不用输入说哦他的本名，
0: 嗯，
1: 我只要去讲说，哎，我现在
0: 想做的事情，
1: 对、
0: 嗯、
1: 我可能想要找有这个。电台主持经验的主持人，
0: 嗯嗯，
1: 或者是说日本熟悉当地市场的人，
0: 是，
1: 对，那 AI 就会去匹配说，哦，你这个需求跟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朋友认识的人，有没有人是符合的？
0: 嗯，
1: 他会去推荐，然后跟你说，哦，那建议你可以怎么样去跟对方谈这个合作？
0: 是是，
1: 对，
0: 是，
1: 对，其实很有趣，就是。嗯，邓巴数的一个理论、
0: 嗯，对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
1: 人只能记150个人关系，
0: 是是，嗯，
1: 但其实商务人士认识的人一定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 AI 的人脉顾问，
0: 嗯，
1: 来去协助我们在这种需要找人的场景，
0: 对，
1: 帮助我们，
0: 是是，我觉得听起来很不错，就又有点像所谓的这个 LinkedIn， 然后又像是、
1: 嗯。
0: 大型的 FB， 但是是专门专注在所谓人脉这件事、
1: 嗯、是，
0: 因为 FB 它比较像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展示，对，它并没有想要把商业做出来，其实并没有，那只是后来它因大家的需求，很多人就把粉丝团啊什么什么搞的就是可以卖东西商业，但是并不是像你这样能够让人脉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
1: 是，
0: 嗯，对，那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要创这个，是因为有所谓曾经遇到痛点，
1: 嗯，
0: 还是说哎、欸、你这个觉得想要创业了、
1: 嗯、
0: 那赶快想一个好一点的题目就给你想到了，又或者说你过去是做什么样相关的工作，哎、
1: 嗯
0: 欸、可以让你就是能够有这样子 idea 的产生，
1: 嗯嗯，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0: 嗯
1: 嗯，我其实不是属于那种从小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
0: 哦、
1: 我都是可能今天想到什么，
0: 嗯，
1: 我就去尝试，
0: 哦，
1: 对，那尝试过后呢，我就会发现说，哎、欸，这可能不是我要的，
0: 哦，
1: 那我就会再继续往下探索，
0: 对，就先做了再说，然后再发现要不要继续，
1: 对，
0: 不要就换，
1: 哎，对对对，所以我的职涯其实有 绕了一些路。
0: 嗯，
1: 对，我

0: 在软体产业有做过像是 PM 的角色，
1: 嗯，
0: 业务啊，跟做这个使用者体验设计师，对对对。那这些经验其实都有处理过不一样不同的任务，
1: 嗯，
0: 对。虽然很不一样，但是我同时也慢慢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动手做东西，
1: 是
0: 很喜欢做产品，
1: 嗯，
0: 对。那大概在去年中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就只是答应了一个朋友，
1: 哦，
0: 要去陪他上一个 AI coding 的 workshop，
1: 哦，嗯，是是，
0: 对。当时其实很多类似这样的课程，
1: 对，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所谓的 AI coding 啊，就你只要会懂得下指令，对不对？
0: 是，
1: 就素人都可以成功，那更不要说那些原本就会 coding 的人。
0: 是，
1: 哇，那开玩笑，他以前呢，可能 maybe 一个月能做成一个软体，他现在一天做十个。
0: 啊，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的经验，没错。
1: 对，
0: 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我是在这场 workshop 里面，我发现原来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做出来，
1: 是是，
0: 对，
1: 太神奇了。
0: 对，做了一个东西之后就停不下来，你就会开始想做第二个、第三个，
1: 是是，
0: 对，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是我先生，他请我帮他找一张名片，他拿了一大叠的名片，然后跟我说，哦，他记得上一次在一个活动，然后认识了一个可能是制造业的人。但是他忘记名字了，所以他请我帮忙去找，结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名片堆里面，最后的结局是没有找到。
1: OK， 对，就联想不起来，对不对？因为对方光是那个名片的名字，是公司的名字，
0: 对
1: 对，就好像大家如果看到你，你如果不是 handshaker， 你是黑柴，
0: 对，
1: 那大家看到黑柴就不知道，
0: 忘了忘了，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其实时间过了，大家其实就会忘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说，哎，那我最近刚好在用 AI 做很多东西，那我们要不然就自己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做这个扫描名片起来的。
1: 对，扫描名片这个，我就想到说，名片全能名片网什么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对，之类的这样子的公司。好，哎，这里我不。忍不住想要 criticize 一下他，没有，就是不止我，很多人都是讲，就是像这样子的公司啊，本来他曾经啊就讲说，哎、好像你花一个钱，然后
0: 是
1: 买了我们这个服务之后呢，就终身使用
0: 啊，对，
1: 就他后来开始有那个订阅制出来之后，他就反悔了，就开始说，哎、你现在变成每个月给我们多少钱，那这个继续用这个服务，那很多人就活的就不用了，可有一段时间有阵痛期哦，但这个阵痛期呢，
0: 过了
1: 很快。就被 Google 取代了。最近的 Google， 你如果是用什么 Android 手机啊，
0: 是
1: Google 它自己内建的那个扫描系统就很厉害。
0: 嗯，
1: 哎、欸，所以你就变成就直接一扫描，那名片也扫描进去了。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公司生存就很困难。
0: 哦、
1: 但还好你们不是只做扫描，好嘞，然后本来做扫描，然后嘞，
0: 对，一开始是做扫描没错啊。我们做了一个之后就是会上瘾嘛。
1: 嗯，
0: 我们就开始天马行空，想了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想法，
1: 是，
0: 然后想要把它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这个第一个版本，我们就是做第一个叫 Who's Car， 就是很像 Who's Code 的概念，
1: 对，
0: 就是说我帮你去辨识你这张手中的名片，
1: 是，
0: 这间公司它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那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闻，
1: 是，
0: 对，就第一个想法是 Who's Car，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要去帮使用者想说要怎么合作，
1: 是。
0: How to collaborate？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根据双方的一些背景，然后去给建议，说
1: 哎，
0: 那可能跟对方可以怎么样来去推展下一步。那第三个叫做 Who to find？ 就是告诉使用者说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人。
1: 是是，
0: 对，那这个是我们前期定义出来的第一版。
1: 对，你们前期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变成是一个一个的 app， 然后现在最后被你整合成一个大的 app， 变成 handshaker 还是怎么样？
0: 它其实就是三个模组一个 app 这样子。
1: OK，
0: 对，
1: 用三个模组一个 app 这种方式，这个历程大概经过了多久？
0: 应该是有三个月左右，包含说去给身边的人试用。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确实有遇到蛮多挫折。因为一开始推出的时候，那身边的人当然会给你很多正面的反馈，就是很酷啊，很棒啊，所以我就会活在这个很梦幻的泡泡里面，就觉得哇，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真棒。对， 但我们回去再看这个

0: 使用数据的时候就很残酷了。
1: 嗯，
0: 我们发现其实第一版的回访率很低。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当时定义自己是扫描名片，所以当你有名片的时候，你才会回来。
1: 嗯、是是，
0: 对。
1: 那可能很多没有名片、
0: 嗯、啊，对，或者是说，其实海外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个实体的名片。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说，你可能一周两周没有名片，你可能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有在使用这个工具，所以这是我们当时遇到一个，第一个我们觉得很大的困难。
1: 没错，这个创业呢，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嘛。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ess 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慢慢克服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然后让他这个 Handshake 的雏形呢，不只是雏形而已，能够成为一个大家都想要使用的产品。待会回来。

0: Haceme caso.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 Jess 陈小杰。小杰呢，他的创业啊是 Handshaker， 这一个你们现在有 App 也有网站吗？还是
2: 也有网站，
1: 也有网站哈，但同时并行嘛，对，我们现在都必须的哈。那你再跟我们大家聊一下 Handshaker 主要想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们让第二段进来的朋友可以立刻 catch 到来。
2: 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商务人士，在他需要找人脉的时候，只需要去描述他的需求，不用记得本名，那 AI 就可以帮助他找到这个对的窗口。
1: 是是是，非常吸引人的哈。那你在上一段有提到说，当时你本来前面的雏形啊做出来了，它可能是名片的扫描，对不对哈？然后后来遇到了，其实大家实际上愿意使用那个，比如回访啊，或实际下载量就是不够。
2: 对，
1: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2: 对对，我们就重新了检讨整个产品的流程。
1: 是，
2: 我们发现说，使用者会把名片跟我们的产品绑在一起，
1: 是，
2: 所以只有拿到名片的时候他们才会回来。那日常生活中其实人脉不是只有存在名片而已，就越来越多人是存在

0: 不同地方，尤其是像海外。
1: 对,
0: 对 ，linking 可能是主要的，那也会有像是表单等等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入口，希望可以再把它打开，打广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规划了这个第二版的产品，
1: 嗯，
0: 所以第二版的产品呢，第一点我们做的事情是把 linking 同步进来，
1: 嗯，
0: 把 Google 同步进来，
1: 是，
0: 对，希望就是帮助使用者去集中它。可能会存放人脉的地方。
1: 嗯，对，这个同步进来的意思是说，假设我是你的用户的话，那比如说我下载了你的 app 之后，然后我就做一个连接，然后就可以把我的比如说 LinkedIn 连跟你的这个账号等于绑在一起，就可以同时在你的这个 app 里头，然后也得到我的 LinkedIn 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相关比如 FB 之类的讯息。
0: 是是是，就是把LinkedIn 里面的 connection 同步进来，所以在、
1: okay.
0: Handshake 里面就可以看到自己 LinkedIn 的好友有哪些。
1: 嗯，
0: 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针对找人这件事情，把它定义的更详细。对，我们过去第一版是把核心放在扫描名片嘛，
1: 对。
0: 那第二版我们发现，其实使用者不是为了扫描名片来的，使用者是要找到对的人，
1: 是，
0: 这才是他终极的目标。
1: 对，
0: 所以我们更琢磨在怎么样帮使用者找到精准的找到人，而且更简单更快速、
1: 嗯、
0: 所以第二版呢，我们新增了这个加好友，加社群这样子的功能。因为除了找自己的人脉之外，其实你身边熟识的朋友，他的人脉也是一个你可以搜寻得到的。
1: 对，
0: 因为你只需要透过你的朋友帮你介绍，
1: 是是，能这样当然是最好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嗯，
0: 因为你去找这个陌生拜访，
1: 对，
0: 其实回复率是很低的。
1: 没错没错，
0: 对，你有一个中间人去帮你做一个介绍的时候，这个合作或是对话，它开启就容易多了。
1: 对对，是当你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功能这样子做出来，然后就我觉得概念都非常好。那但是遇到实际上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这样子的好的产品跟服务的时候，你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比如说对你来说，你们是需要下大量的广告让更多人看到，还是说你就去参加一些不同的一些什么可能创业的竞赛啊什么，让大家去 aware 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0: 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比较初期，我们大概成立是在去年中左右的时间。
1: Okay,
0: 对、
1: 嗯，
0: 那我自己个人的学习是不会先下大量的广告，因为就好比说我们第一版的产品其实回访率很低嘛，那即便我们下大量的广告，很多注册量冲起来，但是大家留不下来。
1: 对，留不下来，就是或者是说，对，免费的时候他很开心了、当你想要收费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嘛。
0: 是是，所以我会建议是当真的把使用者留下来之后，稳定了，我们再去下广告，
1: 是
0: 获取大量的客户。对，所以我们现阶段并没有去走到大量下广告。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有在初期的时候就去参加竞赛。那我自己觉得参加竞赛的好处，不会是说一定要拿到最后的
1: 名次、
0: 或者是奖金，
1: 能拿到当然最好。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那我觉得真正的好处反而是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它会逼我去思考那些我在做产品的时候没有去想过的问题，就例如说，我目标使用者他愿意花多少钱来用我这个服务，或者是说，我这群目标使用者他市场到底多大，会不会所有人都来用了，结果可能只有1000人，
1: 对
0: 对。那再来就是说，那我如果要往下推的话，我第一批的这个使用者应该定义在哪里，那这些都是我可能如果专注在做产品的时候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但是透过竞赛我就必须得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想清楚。
1: 是是，
0: 对,
1: 对。而且我们去参加竞赛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因为我以前参加过很多比赛嘛，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些评审啊，常常会问一些他其实并不是刻意要刁难你，不是故意要问倒你，他问的问题就是很实在的，比如你可能怎么获利嘛，对对，或者你的这个产品可能某一个部分缺少点什么什么问题，他

0: 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优化你的产品跟服务的。
1: 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是是是，然后就会让你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茁壮嘛，哈。
1: 对。
0: 对，那你现在曾经参加过哪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未来自己创业，他也会希望可以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不管是补助啊，或者是竞赛。
1: 我们是去年的时候参加，国发会的创业绽放这个竞赛，对，然后也是在今年的时候有拿到，前100，
0: 前百
1: 对。
0: 哦，听说他们这个前百是就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他们算是就他们的名义虽然是一个投资还是一个补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鼓励这些创业家？
1: 是补助，
0: 补助，
1: 对，然后包含还有。竞赛结束之后也会有对接很多资源。
0: 哦，超赞的啊！对，国家给
1: 是，
0: 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1: 是。
0: 真的，真的。哦，那你透过这次的这个比赛啊，你觉得对于你们的产品还有服务有还有怎么样在更大的一个跃升？
1: 我觉得，透过这个补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会有夜市的辅导，对，他可以协助来看我们的商业计划书。
0: 是是。
1: 对，也可以去指导我们说，整个商业计划书投资人会看重哪些部分？对，因为我过去是没有创业过，
0: 对，
1: 对，所以我也比较不理解说，投资人可能会在意的点有哪些？对，
0: 你们现在又有网站，然后也有 App，所以已经开始了所谓的让大家去订阅的服务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你们是收月费还是年费还是怎么样？
1: 我们目前是有开放大家可以月订阅的方式，对，所以没有走到年，对，希望是大家可以先来试用看
0: 试用
1: 看，
0: 看看，那个
1: 对，
0: 费用大概在多少啊？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1: 可以，一个月其实是台币199，对，那它就是可以在平台上面搜寻找人的次数比较多，对，那我们也是有推出免费版，
0: 是。
1: 对，就也鼓励大家可以先尝
0: 免
1: 试。
0: 费版的话，大概是可以，比如说收几次。
1: 免费版的话，一个月是可以收到3次，对，因为，
0: 其实也不错啊，
1: 对，
0: 然
1: 因为其
0: 后
1: 实我们不会每天都有这个
0: 就
1: 找
0: 是，
1: 不同人的需求出
0: 是
1: 现，
0: 是是是，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对于所谓的是不是对个人吸引力大，还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大公司的吸引力大？因为很多公司它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可以合作的对象，或者是它可以服务的对象嘛。所以
1: 是，
0: 你们自己评估是对个人更有吸引力，还是对于中小企业更有吸引力？
1: 我们目前是先针对个人，
0: 个
1: 就是
0: 人，
1: 一般的商务人士，因为他不只是，现在很多商务人士他有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0: 对，
1: 对，所以他在平常累积人脉的时候，不一定说只是因为公司工作的需求，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些，专案也是需要透过人脉去完成。
0: 没错。
1: 对，所以现在主要还是先针对一般的商务人士。
0: 是是是，但之后可能就会有公司对公司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如果说是公司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再做到客制化的服务，这样。
0: 没错，再客制化一点，像就我所知，有一些公司啦，哈，假设他们是做这个原料制造啊，或原料提供的，他们就会很希望可以，比如说比如俄罗斯好了，就希望俄罗斯所有可能跟他们采购的公司的名单一次都可以拿到的时候，然后可以跟对的人去联系啊。所以
1: 是，
0: 你这个handshaker，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算是一大福音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ess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路。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ess 呢，他是 Handshaker 这个人脉管理的平台啊，或者 APP 啊的创办人。那我想问一下 Jess 啊，这个 Handshaker 我听到现在啊，我觉得真的觉得这个产品这个服务非常好啊，甚至呢你看你们去参赛啊，哎，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参赛的那个补助啊，你如果能够入选的话奖金很高，对不对？很不错啊，对于我来说很高啦、啊、对，那都可以拿到，表示你们的产品力啊也不错啊，然后有一个蛮好的一个基础。可实际上呢，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给我们聊一下，你自从开始创业之后，你遇过哪些你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挫折困难，以及你怎么克服的？
2: 刚刚有提到其中一个挫折困难是当产品的回访率很低的时候。
1: 是，
2: 对，因为这些数据都是给你最真实的一个反馈、
1: 嗯、是，
2: 不只是身边的人当面给你的一些正面的反馈这样、
1: 嗯、
2: 那第二个困难也是我真实发生的、
1: 嗯、
2: 就我们在做第一版跟第二版的切换、
1: 嗯、
2: 对，因为当时发现第一版回访率低，那我们就重新拟了这个第二版的规划、
1: 嗯、
2: 所以我们是直接舍弃了第一版、
1: oh,
2: 然后重新搭建了这个第二版。
1: 那前面的有一些人会不会觉得，哎，第一版很好啊，为什么就这样没有了，或者我要的功能没了？是遇到这种批评吗？还是
2: 对，确实有遇到说反馈用了第二版之后，哎，怎么第一版有一些功能不见了、
1: 嗯、
2: 这样。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困难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说思考的很缜密，或者是说 这个切换太绝对了。
1: 哦，太绝对了，太直接了，对不对？就是可能前面还没有做过足够的这个调查。
2: 是。
1: 对，然后就你们就以你们这个创办人的想法，然后就想说，哎，这个应该才是对的方向。可是对于原本一些使用者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

0: 没了，是这样子。嗯，
1: 没错。嗯，所以我后来检讨是觉得说，嗯，我们其实不一定要去切每一个功能来去看好与不好，嗯，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使用者的流程上面。
0: 嗯，
1: 因为使用者他今天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
0: 对，
1: 那他希望透过我的产品或是服务，操作完之后他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检讨我们每个功能，而是要去思考说使用者在这整趟旅程当中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再让我回去一次的话，我应该去思考说，那我们第一版真正对使用者来说可以帮助他完成哪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就代表说这个流程它是有价值的，应该被沿用到第二版，而不是说我就直接把这个第一版直接汰换掉。
0: 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当时你们这个第一版到第二版的时候啊，那时候第一版是使用者有付费了吗？还是其实你们那时候还在推广，还是免费的阶段？
1: 嗯，对，第一版是都还在推广，都是免费的。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说，很多创办人心里可能会有一点 murmur 啊。啊，都免费了，意见那么多啊！可是我们创业者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不能这样。虽然我知道你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抱怨，可是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要往更大的蓝图嘛，更大的方向上去走嘛，是不是？然后不是说顾客永远是对的，而是既然这个顾客有这个意见，那我们就在想说，哎，那是不是其实这不只是他，是更多人真心的一个需求嘛，对不对？那我们尽量把它融入嘛，对不对？
1: 是，
0: 嗯，好。
1: 我是非常珍惜早期的使用者，
0: 对对对，他们愿意相信我们，是不是？对
1: 是，
0: 对。我刚刚私底下有在跟那个Jess聊，就是创业就是这样，那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个阵痛期哦，
1: 嗯，
0: 就是你就没有所谓的固定的收益了嘛，对不对？嗯，你还在冲嘛。像我自己开这种什么整合行销顾问公司啊，我们做这种什么政府的标案啊，刚开始真的也是一直去真的是强迫头哦，
1: 嗯，
0: 然后去想要拿到第一个 case， 然后拿到第二个 case 这样子，嗯，中间就是你就会一直失败，
1: 没错，
0: 对，我们去提案然后失败，提案失败，好不容易哎，就给我们捞到一两个成功的案例啊，嗯，然后慢慢的你靠这一两个就又有第三个这样。可是前面其实真的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就是会一直碰壁的。对于现在你来说，你觉得你就是还是在一直很辛苦的碰壁吗？还是你觉得还好？
1: 嗯，我觉得这个碰壁的事情应该是说持续在发生。
0: 嗯，
1: 对，嗯，不顺利。我觉得创业初期不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困难，那我自己也不是说我去接触一个使用者他就一定会去照着我的方式去使用这个产品或者是定期给我一些反馈这样，
0: 嗯，
1: 所以我可能接触十个人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回馈，
0: 嗯，
1: 这就已经很难得了。
0: 是
1: 是
0: 是。那你这样子在推广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发生啊，就比如有一些投资人或者你去参加竞赛的时候，欸，搞不好那个评审他其实还有点钱哦，然后就想说，欸，你们这东西挺好的，那看是不是可以投资啊，这个可以让你们更快长大啊，这样。你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不错的投资人，然后实际上给你们一些帮助的，或者有没有遇过那种表面上是投资人，其实是想要把你们整碗捧去，你知道，这个对于很多创业者数据来说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哦。
1: 嗯，哦，是。
0: 对。
1: 我们确实是还没有遇过说很积极想要投资，
0: 嗯，
1: 对，但是有听过一些正面的反馈，因为毕竟这个题目也是投资人会有感的题目，因为他们也需要面对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脉。
0: 是，欸，你们这个人脉除了在台湾之外啊，是一开始就把它想成是国际版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些 AI 工具很发达嘛，是不是你用一个套件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很国际，它可以变成英语，然后有韩语日语，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1: 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再走到
0: 国际化。
1: 嗯， 嗯，没错。
0: 是是，所以你如果有机会能够在一些国际的舞台上让更多人或者是公司看到，我觉得很快可能就会有公司想要投资你们哦。嗯，
1: 对，我们会努力往这个方
0: 向往这方
1: 向
0: 走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最近有想到说可以参加什么样的竞赛吗？国际的一些竞赛。
1: 最近哦，
0: 嗯，
1: 可能就听匡宇
0: 哦，要听我
1: 介绍。
0: 好，那我就在节目上跟他分享一下我自己公司当年啦哈。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我们政府的补助啊，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争取，对，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或者我们的爸妈这么多年交的税金嘛，啊，是不是？

0: 这种本来就也希望可以去扶植我们一些有想法、有创意的这些朋友，所以像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产发局啊，或者是一些青年局啊之类的，其实都有青年创业的一些相关的补助。像我们当时曾经有去过一些像 Slush 也去过 Web Summit 这个当时呢，一个是在芬兰一个是在葡萄牙，都是很大的那些国际的创业的竞赛。那这些创业的竞赛呢，是你如果去报名了然后你有被选上，可以去做 presentation 去竞赛，把 idea 在这个舞台上竞赛的话，这些政府是一定会补助你所谓的机票啊、食宿啊，还有摊位费的
1: 听起
0: 所以
1: 来
0: 我
1: 很
0: 觉得
1: 棒。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像 Jess 这样的创业朋友们都可以去争取的。所以台北市，你们公司是在台北市吗？
1: 在新北市，
0: 新北市啊，新北市的资源也很多，但我不得不说，最多的就是台北市。
1: 是
0: 所以台北、新北还有中央的，对不对？中央的
1: ，OK，
0: 也都可以去争取。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在创业的朋友，就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很好的，算是垫脚石或者这些资源可以溢注到你的身上，让你可以这个走得更远。
1: 是。
0: 你自己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家人包括你的爸妈都很支持吗？还是说他们本来会觉得，你就在你原本的工作上继续做就好了，为什么会想要创业？他们支持吗？
1: 因为我比较是属于会告知而不是询问的个性，对，所以当我可能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先预告说，我可能预计明年会是这个方向，那爸妈当然都会支持，
0: 都支持啊，
1: 语言上的，
0: 语言
1: 精
0: 上
1: 神上，
0: ，OK，好好好，好，支持你。你在这个创业之前的工作，你是做 designer 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
1: 我自己是有去学 design 相关的 program 这样子，那也是做过 PM 啊，还有做 UI UX 设计，对，
0: 本来是不是都在，也是蛮大的公司？
1: 对。
0: 都在蛮大的公司嘛，对，我们之前有一个来宾啊，他也是在蛮大的这样的公司，可是像他就有聊到说，他的父母就会比较担心，对，因为觉得本来，他如果不创业的话，其实在本来那个行业里头也可以不错，可是他自己
1: 是，
0: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我们这个行业这个以后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因为有了 AI。所以像他这样子的专门的这样子的 designer 只会更快的被取代，他
1: 是，
0: 自己有看到这个危机，所以就赶快跳出来。对，那 Jess 呢，是因为他上了这个 coding 的课之后，发现哇，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可以
1: 没
0: 把我这些
1: 错。
0: 想法呢都把它实现，成为产品。可殊不知，成为产品之后要好好推广，让别人用的才是更大的问题。
1: 没错。
0: 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来再继续听 Jess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ess， 他是 Handshaker 这个人脉平台的创办人。那 Jess， 很多人哈，他一知道你是做这个 handshaker 的时候哈，他们是比如说你的过去的亲朋好友，他们是觉得说，哎呀，对呀，就是你呀，你就是该做这样子的东西，还是说其实很多人很意外，哎，这个好像跟我们认识的 Jess 不太一样？你自己做这个产品当时的心理，还有遇到的这些评价是怎么样？
1: 是，其实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很意外我会做这个跟人脉有关的题目，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以前也没有在很认真说经营自己的人脉，所以大家都很意外。
0: 是，
1: 但我其实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去发现说人脉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你一个人埋头苦干就可以完成的，
0: 对，
1: 你需要靠你身边的人，或是你身边人去帮你介绍到一个你需要的一个资源，这些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的确也是这样的，就是透过认识的人的介绍或者是一句好话，那基本上我那下一个 case 就是一定可以拿到了。
1: 对，会比自己陌生开发来的简单容易，
0: 没错没错，
1: 有效啦。
0: 是是，
1: 对，我觉得人脉不是说我们要去认识很多很多人，我觉得那个数量不是重点。对，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很专业的商务人士你才会需要人脉。也像我也是自己很内向，所以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外向才去怎么样交朋友。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很日常，我们会记账或者是去记录饮食，那这些都是当你记录一段时间之后，当你需要你再回头看的时候，这些资料对你来说都非常有帮助。
0: 是，所以你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创业的过程中就更了解自己。
1: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这很有趣。 我也是我觉得透过创业啊，还有结婚啊，都会让一个人开始去真正认识到你不同的自己，不同的面相。 对，你本来以为你是一个比如情绪管理很好的我都跟人家讲说，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创业、结婚、生子，不要跟我说你情绪管理好这几个事情都是最考验一个人的这种所谓情绪管理能力的。好，
1: 没错，那我现在也非常了解自己。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1: 我不会说自己情绪管理很好。
0: 没错没错，这很难。好，那回到这个Jess身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像你这个年纪的创业者啊，这从工作人然后到创业这一段，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因为容易时势造英雄，因为有了 AI 对不对，可以 coding， 像你本来不会 coding 的，你就可以自己做出一个你本来心中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产品。这个太棒了。所以说是不是未来的这样子的职场你所看到的也会有更多像你这样子的人，年轻人他呢就更加愿意创业了。因为以前创业我们会觉得成本很高，我们的能力不足，可现在 AI 的出现帮助大家是随时都可以做出一个还不错的产品，都可以创业。你看到的大概怎么样一个情形？
1: 是，不管是做出自己的产品或是提供服务，都是可以利用 AI。 那我确实也有身边的人是

0: 利用 AI 去可能可以交付一个专案，
1: 嗯，
0: 对，他可能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创业？
1: 嗯，
0: 对，也会问我一些建议。
1: 是，
0: 那我现在自己学习到，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先不用急着去成立一间公司，
1: 嗯，
0: 对，我觉得可以先透过参加竞赛，
1: 嗯，
0: 或者是先把产品做出来之后，先让大家开始使用。
1: 是，
0: 对，那因为我觉得使用数据就可以给我很好的思考说，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下一步。
1: 嗯，
0: 我们可能真的累积到了一定的使用量之后，有很稳定的这个现金流，
1: 嗯，
0: 可以成立公司。对，所以我一开始会建议是先有一个可用的最小、
1: 嗯、
0: 最小可行性的一个产品让大家使用。
1: 对对，即使刚刚讲这个东西哦，很实际啊，像比如说的，他刚刚有跟我分享，他参加那个，是国发会的那个，对，国发会的那个补助那个竞赛啊，就是他开宗明义就说了，不管是公司还是还没有成立公司，都可以来参加。对，那这也好像是说，嗯，我想到，大家应该都知道，在 FB 上面有一些粉丝专业哈，我们就随便讲、
0: 嗯，
1: 比如说啦哈，我是中立人啊，或者什么，我是哪里人，
0: 嗯、
1: 有没有好？
0: 是，
1: 有了这个概念，当时这个有这个概念之后，他把这个社团呢、啊、都这样建立起来之后啊，刚开始也是不需要公司的，
0: 嗯，
1: 他等于是先用 FB 这样一个平台来让人聚集在他的这些所谓的各个他开的粉丝专业之后。因为人多了，可能每一个都有几十万人的时候，
0: 嗯，
1: 上面就会有很多人问说，哎，那我想请你这个帮我们做一个什么行销活动的宣传啊、
0: 嗯、
1: 或者想要在上面开团购啊、
0: 嗯、
1: 他就可以赚到钱，先赚到钱之后我们再来想说，那是不是要把它成立一个公司，因为很多的公司会说 我跟你做生意我需要发票的，那个时候再成立公司、
0: 啊、对对对
1: 就可以了嘛，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也你甚至不用急着先把公司成立，因为一成立公司之后立刻哈，就是有每两个月哈，你就要请就要请记账师、会计师哈，或者说我们政府啊还是规定你一定要有一个登记的地址啊，对不对？哎，登记的地址，那每一个月也是一笔费用，再来你就是水电请人哦。所以如果你还不确定你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赚到钱，哎，先把这个想办法把产品做出来啊，然后先让大家去使用，或者是说先把能够把人聚集起来之后，那人多力量大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再考虑要不要成立公司。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上，我觉得大家有一些刚创业的朋友，其实也都会一直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想要招人好像真的不容易。
0: 嗯，是。
1: 对，你跟我们聊一下，像你这样子年纪的年轻人了哈，你们是不是更多想要创业，然后不想帮别人工作、
0: 嗯、
1: 还是说你们对于工作的期待是说、哦、我希望是可以朝九晚五的、
0: 嗯、
1: 你大概是怎么样的想法？
0: 嗯我其实是自己成立公司创业之后才发现，原来当员工也是
1: 很幸
0: 福的
1: 一件事。是
0: 对，那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每个人要的生活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对，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稳定一点，那朝九晚五可能就会比较适合。
1: 嗯，
0: 但像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有这个限制，比如说时间啊跟空间上面的限制。
1: 是，
0: 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是。可能远端的工作模式，
1: 嗯，
0: 或者是自己可以独立的运作，
1: 是，
0: 会是我倾向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条件，
1: 对，
0: 跟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模式来帮自己决定。
1: 对对，这个东西也不是一蹴可及啊，因为年轻人可能刚毕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能干嘛，对不对啊？所以还是像你一开始说的，先做再说，你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比较适合做什么事情。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哦、当员工是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的确是这样子、哦、可是、嗯、你说到当员工，那我常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跟我差不多中高龄的朋友，有一些人他就可能被裁、
0: 嗯、
1: 很有能力会被裁员，像我们看、
0: 嗯
1: 一些电视台的主播，对不对？在电视台做了这么多年，一样，哎，就叫你拜拜，你就得走。好，那我的理解就是呢，一个工作哈，只要是别人给你的，那别人就有随时可以收走的这样的可能。
0: 是。
1: 对对，所以当员工的确，当员工有当员工的好处，我们就可以不用管有多少的收益啊，我只要每个月有固定薪水。可是你就要知道，你的风险就是，如果经营者，对不对？
0: 没错。
1: 各种理由啊，就有可能请你拜拜，所以这是风险。那你也不要以为那创业就很好，创业的话，你背负的风险就是，你本来以为创业我每个月可以赚个二三十万，我就很
0: 对，
1: 开心了，对不对？
0: 并没有。
1: 并没有，你是一睁开眼每个月先喷二三十万，
0: 没错，账单。
1: 账单就是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创业呢，跟当员工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有好有不好，
0: 没错，
1: 对
0: 就看你愿意承担哪一边的风
1: 不对？
0: 险。
1: 没错，没错。对，不过这个 Jess 已经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哈，那是不是跪着也要把它继续 走下
0: 爬
1: 去？
0: 完，对，没
1: 爬完
0: 错。
1: 对，节目差不多尾声了，你跟我们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如果哈也想要创业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要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0: 对，回到刚刚提到的，学习，第一个就是如果有想法，可以先做出来，让大家先用，
1: 是，
0: 不用急着成立公司。那第二个就是不要说，一开始就想要服务所有的人。对，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问题最痛的一群人，
1: 是，
0: 然后愿意反复给你建议的人。
1: 对，
0: 对，通常一开始找到很多大量的注册量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有用，反而是留下来的这一小群人帮我打磨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很有帮助。那第三个就是，因为现在 AI 开发其实非常的简单快速，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功能就一下就全部开发出来，然后放到一个同一个产品上面。
1: 是，
0: 对，因为反而使用者会眼花缭乱，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1: 没
0: 对，
1: 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使用者的流程上面，
1: 是是
0: 对，他
1: 是，
0: 怎么样从问题到解决，那我在中间提供他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1: 是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ss 给我们这么诚恳啊，并且是有用的分享。我听得出来，就是他一直非常在乎我们的使用者的回馈，然后希望可以做最好的产品跟服务给到我们的消费者，也希望这样子的精神呢，可以传达给各位听众。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ason 分享，谢谢。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有盼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圣经新约格林多前书13章13节。现在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当我凝视一位母亲怀抱婴孩的时候，我在她的眼神笑容里读出了爱。当我看到孩子紧紧牵着父母的手慢慢学走的样子，我从他那仰望和依赖的脸上读出了爱。亲爱的主，当我注视一对夫妇

先生小心呵护保卫着另一半的时候，我在他竭尽心力的态度里找到了爱。当我看着妻子早起晚睡，料理家事，准备三餐的时候，我在他烹调出来的菜肴里找到了爱。亲爱的主，当我注视那些以性命相交的朋友，他们真诚的态度，为朋友卖力，甚至舍命的行动，使我摸着了爱。主啊，宇宙中最真实、最有力的就是爱。爱使人柔软，也使人刚强。爱使人劳苦，更使人因他得着安息。主啊，赞美你，因这一切的景象告诉我们，你就是爱，是爱的源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0: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1: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0: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4: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艺术不只是欣赏，也是一种看见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要透过小典藏的两本好书来跟大家展开一场充满惊喜的艺术之旅，让你发现艺术其实离我们不远。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我很喜欢小典藏出版社的作品，就是台湾有一类型跟艺术相关，或者是怎么样亲近艺术，艺术怎么生活化的绘本，你可以在这个出版社里面看得到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他们的主编简廷芬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廷芬，欢迎你再次来到节目里面，带着你的好书来分享。
2: 大家好，
1: 今天廷芬带来两本很精彩的艺术相关书籍啊，其中第一本《拜访艺术家的一天》哦，是跟据之前我有分享过，
2: 在美术馆里逛一天，同一个作者，
1: 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嘛。然后第二本是《拜访艺术家的一天》，很有意思，可以谈谈看。当时看到这本书呢，因为艺术教育通常都会介绍作品，这本书好像进到这个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哈，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切入方式对孩子了解艺术有什么样的意义或不同的带领方式？
2: 通常因为我们看到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个完成的成品了嘛。
1: 对，
2: 那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创作这样子的作品，或者是为什么会这个艺术家会常常创作类似的题材的一个表现的方式。这很多都灵感其实都来自于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日常。那这些生活日常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去发掘，就是他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小小的细节会启发他想要创作这些作品这样。
1: 就好像进到艺术家的家里面，
2: 对，
1: 跟他一起生活，看看他到底想什么。他的桌上有什么东西啊，他的房间里面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我记得我自己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去拜访林布兰的这个故居哦。看了之后好感动，也很压抑。他真的一个收藏控哦，他收藏各国的东西，就发现他的作品肖像画里面很多很多带着异国风情，为什么可以那么传神？就是他家里面收藏室就有嘛，
2: 他日常所见就是这些，
1: 就是这个东西，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就非常的精彩哦，它里面收录了九位啊，比如说达文西、莫内、梵谷、毕卡索、草间弥生，有现代的创作者。那你在阅读的时候、编辑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哪些艺术家呢？如果是台湾孩子，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2: 目前莫内的书其实蛮多的，
1: 对。
2: 然后或者是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毕卡索、
1: 梵
2: 谷这些，其实就是孩子可能在平常的美术课本或者是在接触艺术的时候，会比较常会先了解到跟听过的。

0: 艺术家。
1: 嗯，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因为让他读的时候有趣味性，所以那个小有好几只小老鼠找找看，很有戏在里面哦，很好玩，所以大家可以特别观察小老鼠的一些表情跟动作。它还有藏了很多艺术家的一些生活细节，有一点那种游戏性的阅读，除了增加趣味之外，你觉得他还希望培养孩子哪些能力呢？
0: 嗯，因为它当中就是小老鼠其实是在每一页当中让大家去寻找嘛，然后它那一页寻找的页面呢，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文字，它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或艺术家的家里这样子，所以在找老鼠的当中，他可以很细的去观察到这个艺术家桌上可能有什么东西，他的画笔旁边可能放了一个什么，或者是更细节的去看到这些作品的表现方式，这样
1: 就把文字去掉了哦，让我们看图像，因为有时候文字是一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图像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0: 是，
1: 这让我们更仔细的在没有文字的干扰下，我们可以放心去跟着老鼠一起去，好像他是我们的导览员，他跑到哪里我们就跟着他看到哪里，这是小孩子很爱的哦，他还在注意这些细节啊，注意这些细节。那这本书里面后面有整理了这种比如说艺术史的一些脉络，文艺复兴啊，印象派、立体派的一些流派，但是我们觉得阅读起来却没有感觉上啊，觉得很教条，有距离感。那你觉得你在编辑的时候怎么去拿捏这个知识的深度跟孩子可以理解的程度？
0: 嗯，必须说原书的作者其实就写得非常浅显易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保留住就是作者他想要去说话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稍微的去了解这些艺术的派别这样子，包括其实前面的时候他有提到印象派，然后印象派会有光影的部分嘛，那他光影的部分他也是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去说明，比如说这一天当中你会有不同的光影，然后这个艺术家呢就是会在会观察这些光影，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1: 他就透过实际艺术家好像在示范什么叫印象派，他怎么去创作的方式去了解什么叫做印象派，要不然我们可能只是概略上有一个印象而已。
0: 对对对，我觉得他用比较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然后去说明会让这个派别的名称没有那么的
1: 遥远，是，
0: 而是因为他说每天嘛，每一天都会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每天都会有光影，那艺术家怎么透过这些变化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说哦，原来印象派就是这样子的方式，这样
1: 这好像也是现在儿童绘本在面对孩子要认识艺术的这一类的领域或者知识的时候，怎么样把知识可以更简化更轻盈更生活化的方式，对，萧鼎上好像好几本这一类型的书，对不对？
0: 对，其实近年来我们出版的绘本都蛮希望可以让孩子不要觉得艺术很遥远，就是艺术其实就在身边，
1: 对，
0: 那如果你透过你的眼睛然后透过你的五感去感受的话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
1: 对，生活艺术家
0: 对，
1: 就跟我们的节目是一样的把一个很硬的遥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廷芬可能年轻哦，我小时候我们看到远远的那个美术馆都是有一段距离不能够碰然后感觉上有些东西也看不懂，就觉得那个都是非常非凡人可以接近或画得出来可是后来发现美术馆开始进入有互动对，他开始把那个界限放下来，有些作品好像还是会让你参与在其中哦，参与在其中，但是我们等一下另外一本会提到你也成为一个创作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那个艺术的好像遥不可及那个界限就被打开来了，
0: 对
1: 对，那书也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出现，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孩子真正认识的不只是艺术，而是艺术家怎么样去生活，他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创作，你希望孩子从这些艺术家的生命故事里面带来哪些的启发呢？
0: 嗯，我觉得就像刚刚我有提到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艺术家，或者是你想要去了解这个艺术家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也需要吃饭，也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那在他做的事情或者是他眼前所看到的世界都会成为他一个创作的灵感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思考，比如说每一天你可能会看到什么样子的

0: 风景，或者是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嗯，这些如果你日积月累的话，说不定它会慢慢的成为你想要创作的一个源头，嗯，这样子，嗯，
1: 对。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临时出题，嗯，不过这是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嗯，因为你成为一个艺术书系的童书主编，
0: 嗯，
1: 然后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背景是读艺术方面的，对不对，嗯，那一定会有一点点的需要自己预备的功课，或者是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精进，
0: 嗯，
1: 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艺术书系的主编，就是跨越了哪些门槛，然后可以让自己对这些书系更多的了解。
0: 必须说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公司的出版给大人看的书，嗯，也是跟艺术类型相关的。
1: 对，那是最大的资料库。
0: 对对
1: 对，
0: 对，我有非常庞大的资料库，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艺术家，我可能真的不是这么熟悉，啊，但我就可以去寻找就是过往他们出过的书，
1: 啊，
0: 然后我有一些编辑的同事可以询问说，哎，啊，如果这个词或者是这个说法这样子是不是对的，
1: 啊，
0: 这样子。
1: 对，嗯嗯，所以听众朋友跟大家分享，这就是你不见得要真的有机会去念个什么艺术系跟艺术史系或者这方面相关的，嗯，可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自学，
0: 嗯，
1: 对不对？自学是最重要，那主要是你喜欢这个作品，
0: 嗯，
1: 对这作品好奇也可以多一点去了解，嗯，那如果周边有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或专业书籍继续去这种探索，这也是一个方式，嗯，这一个方式我在帮你储备未来的童书艺术书系的童书主编，有机会也去可以参与。那更重要的是小典藏很多的书籍里面，它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感动，把一个非常难的艺术史的上面的相关的知识或脉络，用一个很容易接近生活跟人的语言来表达出来，那有很多探寻跟思索，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相信艺术家在画图的时候，有些人是出自他们心里面的感动，
0: 对
1: 艺术家派对的光影的感受画出来，他不见得是要教什么东西，他不是要成为，我将来要成为艺术史上面的印象派那个巨匠，所以我才要画这个，不是，他就是当下的感动，
0: 嗯，
1: 那就是人性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后来人才为了认识方面才把它做归类的嘛，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应该去跟这个画面直接接触，即便你刚开始不要去看它的说明，你就当成自己跟这个画面在对话，诶，你也许会感受到画家的感受，
0: 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做分享。好，很谢谢婷芬的分享。然后在编辑这些书里面，你有没有哪一个艺术家是你特别的打动你，因为他的创作的故事或画面设计或是一些细节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我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 Andy Warhol
1: 啊，
0: 他居然是说他20年来每天都会吃一个汤罐头，所以他才有这么多汤罐头可以作为他的艺术作品。
1: 我也是看了你这个，我也才晓得呢，
0: 非常的震惊呢，
1: 不是你震惊，连主持人也很震惊。对，
0: 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印象太深刻。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说，啊，真的吗？
1: 天天吃哦。
0: 对，难怪他跟这些罐头这么有感情。
1: 有感情，对。好，所以就知道艺术家的生活就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嗯，
0: 对。
1: 也是从这当中我也了解到，虽然我们可能以前那个 Andy Warhol 我们会了解他其他的作品，
0: 是，
1: 或他的其他事迹，可这件事情真的走看了你的书我才晓得的。
0: 对。
1: 所以很谢谢小典藏这么精彩的书。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分享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请婷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刚刚我们分享了拜访艺术家的一天，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跟心情呢？那如果说家长或老师读完这本书，诶，想要有一次延伸的活动，不管是参观美术馆，或者是有一些创作，或者是一种这种走访哦，要请教编辑婷芬，你觉得你会建议从哪一位或是哪一页开始？为什么？
2: 如果是要让孩子能够比较亲近，然后可以很快速的，应该不是说很快速，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艺术家的创作作品的话，我会想的是草间弥生跟马蒂斯。
1: 马蒂斯，
2: 对，因为这两个他们创作的像原点、啊、这个孩子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就原点的概念。然后马蒂斯的话就是有很多的剪贴、很多的拼贴，这也是孩子会很

0: 喜欢去参与的一个创作的方式，对，
1: 比较容易取得的媒材，更容易接近的一个解方式吐路径、哦、可以认识。嗯嗯嗯，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打开马蒂斯或者是那个草间弥生这两个艺术家的一页，刚好是一个已经已故的艺术家跟一个还现代的艺术家一起、哦、进行。好，那如果用一句话一样对这些读者介绍拜访艺术家一天，他还没打开书哦，你要跟他介绍这本书，你希望这个他打开之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艺术旅程，你会怎么样介绍？
0: 会想要送的给大家的会是，就是你的每一天，你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有可能是可以激发你的创作灵感的来源、嗯、就跟这些艺术家一样、yeah.
1: 嗯、我应该说艺术其实离我们不远、
0: 哦、对
1: 我们跟艺术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看了这本拜访艺术家的一天，你发现其实一点都不远。
0: 对
1: 很谢谢婷芬的分享。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哎，有一个可爱的书也很精彩的书籍，当代馆晚点见、哦啊、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本新的一个企划的书籍，是跟当代馆合作，是当代馆的出版品，由小典藏编印的、哦、团队编印的。那我想第一次看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最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0: 嗯，因为当代馆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建筑物、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古迹建筑嘛、嗯、就是我看到红砖墙这个概念、嗯、但它里面展示的作品其实是
1: 很当代
0: 艺术
1: 就是一个文化资产，但是它是一个展呈现的是一个现代感的，对，东西。
0: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记录的、
1: 哦、
0: 对。
1: 那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就是小典藏出版了很多艺术品，有机会跟美术馆这些合作，怎么会第一个会跟当代馆呢？
0: 嗯，因为当代馆他们刚好今年要修馆了、嗯、就是他们里面要做内部的整修、嗯、所以他们希望可以留下一个作品，他们可以再跟更多国外的、啊、参观的人可以分享他们这个建筑物、嗯、或者他们里面会呈现的一些作品的概念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就找了我们，
1: 就跟你们提企划。
0: 对对对 对, 对，提了这个企划，然后加上当代馆其实离我们办公室不远，我们就是过个马路、哦、对，
1: 所以可以常去观察。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所以真的很谢谢当代馆的慧眼、哦、
0: 是，
1: 也谢谢小典藏能够有这样的合作的机会、哦、他跟一般介绍博物馆的童书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其实博物馆也有，其他博物馆也有介绍一些童书嘛给孩子看、嗯、你觉得他这个企划跟一般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色？
0: 嗯，这个因为这个企划当中其实它涵盖了两个面向，一个是关于他们的古迹建筑，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是当代馆展过的作品、
1: 嗯、
0: 这个部分。然后其实我们会很希望的是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嗯、不管大小读者去亲近当代艺术的作品、嗯，以外又可以认识就是这栋古迹、
1: 嗯、
0: 它曾经有过的历史，然后跟它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特色、嗯、对，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就这本书是硬体跟软体要包办就对了。
0: 对这也是非常
1: 大工程、啊、
0: 大工程。对
1: 这时候找王春子老师嘛，作者
0: 是
1: 原因是什么？他我知道他非常厉害，但你们会怎么会选上他？
0: 嗯，因为春子老师的画面或者是他对艺术的了解、嗯、我觉得算是蛮深刻的、嗯、所以如果由他来绘制这本作品、嗯、我觉得是个很适合的人选。
1: 对,
0: 对,
1: 对，根据他自己画面图像的特性，
0: 是
1: 还有他对艺术的这种深厚底蕴、哦嗯、可以成就这本精彩的书籍、嗯、这本书很有意思，他没有太多大量的说明文字，只是透过一些画面跟一些小小的对话来做阅读。所以你在编辑过程，因为毕竟编辑团队还要回到小典藏这边嘛，
0: 嗯，
1: 怎么去拿捏这个留白跟资讯量的，让孩子有一些想象的空间，但是又能够认识当代艺术呢？
0: 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思考说我们要放哪些艺术作品进来、嗯、然后跟因为当代艺术的作品其实并不完全好，就是记录在书本当中，因为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互动，或者是很抽象。

0: 像或是你需要人观众自己去感受 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在选这些展览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是希望它可以涵盖各种不同面向的
1: 对，不同类型的，
0: 不同类型的，因为当代艺术的类型表现太多种
1: 了
0: 对。在我们就是制作的这一年多当中，我们去看的一些展览作品，就会发现说，哇，就是太精彩了，这每个都好想收录进来，但是
1: 那可以做好几本没关系，
0: 就是碍于篇幅，我们是真的需要有些取舍，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可以涵盖孩子们可能会有兴趣的，或者是孩子们可能跟他们的生活比较有连结的一些作品放进来，这样。
1: 那个里面其实你刚有提到说它有还要包含它硬体部分，当代艺术那个建筑或者它的历史哦。那其实加上里面的展览结合，一不小心会变成一个导览手册。你们怎么会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充满想象力又有故事性的方式，在那个知识当中做一点权衡？
0: 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村子很厉害，就是创作者村子，它是在画面当中表现的不同的展览作品以外，其实它也涵盖了很多我们站在那个当代建筑当代馆建筑物的当下会看到的场景，比如说它的红砖墙这些都会放在就是画面当
1: 中，
0: 有一种让人就是在纸上参观这个当代馆的
1: 感觉，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刚刚提到说会有硬体的部分嘛，就是要想要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古迹建筑，
1: 对，包括文化资产的部分，
0: 对，文化资产包括它外面有一些老虎窗啊什么的，这些我们之后是讨论就是把它放在书一的部分，所以书一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详尽的导览，对，大家可以透过书一上面去看到不同的视角，就是比如说窗户，然后老虎窗，包括他们很特殊的一些红砖的建筑的方式，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讨论让它成为一本绘本的时候，把它稍微分开来，但是其实在这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就是你站在这个建筑物当中看的所有的视角这样子。
1: 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书一非常重要，打开来看会让你很惊喜，就是有时候孩子不喜欢看那么多字太多细节，没关系，我们先看故事，
0: 对，
1: 那等到他觉得对这个好奇，甚至到展览馆以后对这个建筑有好奇，觉得那个到底为什么这个窗户啊，为什么这个叫老虎窗，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书一再打开来看，让孩子先去探索，因为这也是当代艺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好，那有一个意思，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想要询问，就是这本书它不像是一本绘本，有很完整的故事线嘛，刚刚你到说它有很多的作品，当代艺术的作品介绍，而且有好多的那种留白，甚至字也几乎没几个字哦。你在编辑的时候会担心一般的亲子看不懂，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知道他可能是在讲一个什么作品，但是我就在想说那亲子呢，爸爸妈妈看的时候有一点障碍，这道到底要怎么讲啊在画什么呀，如果他对艺术品不是那么了解。
0: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村子用的一个很好可以引导孩子们去看这个故事的方式是他的角色。他的角色其实很特别，他并不是我们一般小孩子的形象，
1: 对，
0: 而是这个角色其实在书的一刚开始他是钻进被窝里面的，然后跟他妈妈说了一个晚安，然后也对他的小海报就说晚安待会见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了当代馆，那这个角色他就披着他身上的那个棉被，它是变成一个像是小棉被人的概念，对对，然后带着他的玩偶，然后穿梭在这个当代馆当中。那这个角色除了小棉被人这个主角以外，其他的观众也都有各种很独特的头像，就比如说有蛋壳啊，然后或者是后面会有一些水果啊之类的。我觉得这都可以让小孩在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会很吸引他们，
1: 好奇
0: 就是为什么他会是 这样子的头像、嗯、然后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子的角色，然后慢慢的去观察他们在做什么、嗯、像是前面一刚开始的时

0: 后那个画面上就是会有棉被的那个
1: 样
0: 子，然后就跟那个小棉被人其实是呼应的。然后在之后再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哎，他们为什么要蹑手蹑脚的在走路的样子，然后有一个观众对他比了一个嘘的样子，是这里要很安静吗？就是是不是不能发出什么样子的声音呢？然后再慢慢的呢就会发现，哎，好像有一些光束
1: 、
0: 那他们在做什么？好像有一点风，那这个风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跟着这些角色去移动脚步，然后在这些展间啊，在不管是楼梯啊，或者是走廊，去看这些当代艺术作品。这样，
1: 我觉得其实当代艺术常常会很多人说看不懂，
0: 对，
1: 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这也是要把它浓缩在书里面很难的部分，因为当代艺术它其实就是它的表现方式其实会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然后有一些当代艺术它其实会有很强烈的想要表现的主题，那这些主题如果我们只把它用一个画面来诠释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说尽的，
1: 它因为一直在进行式嘛，
0: 对，
1: 画面有限，对。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就是选择的作品就会是它比较容易呈现在书本当中。对。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了解更，比如这件作品我很好奇的话，其实我们也有为大家准备的一个
1: QR code，
0: 对对 对，大家可以在网站上面去看到更多详尽的关于这个作品的理念，然后关于介绍等等。
1: 因为我刚才回到这个当代艺术里面廷芬有说他会用很多不同方式呈现，也画面有它的有限性。其实我常常想，我们要可能要翻转一个概念，就是这些艺术作品它不是只有让你要不要看得懂。我们常会很纠结说大家画什么啊，要表达什么，不晓得看不懂。可是有时候当代艺术是要你在沉浸在这里面，它要你有产生好像某一种感受，比如说你现在翻的这个画面感觉上有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好，当代艺术好像有时候是比较在于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感受，不在于你看不看得懂而已。所以这本书大家也不用纠结说哎呦糟糕怎么办，这个图片我都看不懂，我们就看图说故事完了之后反正你可以回到最后一页，它有作品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一看哎，作家想法是什么，搞不好跟你不同是跟你不同，或者是跟你是相同的想法，
0: 对，
1: 不谋而合啊。好，那谢谢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看看这本书还可以怎么样来进行它的故事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越

0: 你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现在有一本好书《当代馆晚点见》，是当代艺术馆的出版品，由小典藏编印哦，非常的精彩。因为我想很难得有机会能够对当代艺术有靠近一点，了解一下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哦。谢谢婷芬带来这本好书。刚刚我们提到了当代艺术里面有很多的作品可能在这里面做呈现，那我相信很多家长会有一点好奇，就是因为当代艺术有部分的作品是对现代的社会做一些批判跟议题，可是面对孩子的阅读来讲，这部分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考量。
1: 是在这部分的话，因为我们也看了很多历年来的展览作品，然后去挑选说我们想要放在书当中的记录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对社会议题或者是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意识的这些作品，如果只放单幅或者是没有很完整的去描述跟介绍，其实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
0: 只是片面的，
1: 对，只是片面的，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挑选作品的时候，我们尽量涵盖它的多元面向，包括可以听的，然后可以看的，
0: 甚至参与互动，
1: 去参与互动的这些装置。我们就是把它收录在这本书当中，这样
0: 是，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放心，这里面东西是安全的，对，不会造成孩子的跟家长的困扰啊。我知道有时候面对一些当代的议题的时候，批判性的东西大家比较谨慎啊。这个部分因为毕竟小典藏很有经验了，而且知道是以孩子的可以接受的范围为主啊，主要是让他们知道当代艺术是怎么一回事而已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书中有很多的画面是对刚才提到是对作品致敬哦，但是你其实没有太多的文字啊，那你把这个资讯摆在后面哦，我相信这是你们想要创造的一种阅读方式。怎么会想要这样的方式？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
1: 就像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就是其实这故事当中我们挑选的作品，然后我们有稍微调整了他们的位置，
0: 对，
1: 然后这些位置呢，其实我们是从比较静态的到比较动态的，到你可以参与它的，然后甚至到室外的空间，
0: 是，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涵盖这么多的作品，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资讯放进去的时候，真的太困难了。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之后折中的方式，就是我们会让大家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去更了解这些作品，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到后面作为一个作品索引的方式。对
0: 对，
1: 然
0: 后而且你们在那个作品索引的标识上面也很有巧思。
1: 对，因为我们在想说要怎么让大家知道说这一件作品是对应我们的作品索引，
0: 对，
1: 然后我们又想要创新看看，而不是用一般的就是有书页的标识，对
0: 对
1: 对。所以村子那个时候很聪明，就是想到了一个，因为他刚好
0: 主角
1: 是小棉被人嘛，那棉被会有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个小标签，所以每一页那个小棉被人上面的那个标签呢，都会是这个可以对应到的作品索引，这样子。
0: 所以大家要仔细去观察，其实我们可以先走完，
1: 对，
0: 走完之后就回头去看一下后面的这些作者有这么多的作品，他怎么样可以跟他前面的哪一个图对应，那还是想想看他会放在什么地方。
1: 对，
0: 那个，那因为他最后会说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标签嘛，
1: 对
0: 不对？这个部分提供大家做参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创作者跟编辑团队的方式。这个方式在当时当代馆他们的负责人看到这个方式，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他们好像蛮接受这个方式的，因为这件事情也蛮苦恼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去介绍出现在这个这本故事当中的所有的作品。那要用什么方式去介绍，或者是要用什么方式去做标签，其实也有点伤脑筋这样子。
0: 所以刚好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处理，当大家都已经觉得很精彩啊。好，那阅读这本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方式呢？
1: 一刚开始我想就是可以跟着那个主角的脚步去看这个主角在做什么，然后去感受到说这个作品 或是这个画面当中哪一个东西是作品，
0: 哦，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趣。

0: 意思。
1: 对，因为
0: 到底是哪一个是观者，哪一个是被观者？
1: 对对 对, 对，因为当中的观众其实也很吸引人嘛。
0: 对啊，对。
1: 对，然后像刚刚提到有风，感觉有风，像光剑的那一页，它中间就是飘了一个小纸片。
0: 对，
1: 它的小纸片到下一页的时候，刚好卡在了那个。地板的缝隙当中、哦、这其实也是这一件作品当中的其中一个表现方式
0: 、哦、
1: 对，就是会想说哎，当代作品一定都在墙上吗、哦、其实不一
0: 定、哦、
1: 它有时候会在会在地上、哦、会在地板上有它的表现方式、嗯、或者是呢开始走到楼梯间、
0: 嗯、
1: 因为通常我们都想说楼梯间就是一个过渡的空
0: 间
1: 嘛，但其实楼梯间是在也有可能是有一个作品可以展示的地方、
0: 哦、
1: 那个作品展示的会是什么呢？
0: 东西，
1: 对，
0: 所以观察一些角落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对，然后这中间我们还有一个巧思，是因为当代馆其实它有不同的时期、
0: 嗯、
1: 它有一刚开始是日治的小学校时期、嗯、然后跟台北市政府的时期、嗯、那我们就是想说是不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也可以放入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0: 哦、
1: 所以我们有一个描图纸、
0: 哦、
1: 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说哎，不，这个楼梯曾经可能有这些小学生在那边跑跳
0: 走动
1: 对，
0: 留下的足迹，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这描图纸的用途在这边我想说哎，怎么突然间有一个描图纸可是一直感觉到这种人就轻飘飘的，
1: 对
0: 对
1: 对，这他就是有点虚实交错的一种时期的一个展现的方式、
0: 哦、这好聪明的方式，
1: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可以观看的方式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种的，你可以跟着主角走一次、
0: 嗯、
1: 你可以去观察观众在做什么、
0: 嗯、
1: 你可以去理解这个画面中哪一个是作品，
0: 你自己有没有哪一个页面最触动你在这个编辑过程当中，
1: 在这个编辑过
0: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
1: 我觉得是那个最后面的时候、嗯、有一颗大红球，
0: 哎、欸，对，
1: 这个大红球是国外的艺术家的作品、
0: 哦、
1: 然后是因应就是当代馆的建筑去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表现方式、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大红球刚好在他们的大门门口，所以其实是一览过去可以看到整个当代馆的建筑物、
0: 哦、
1: 然后但这颗球是一个艺术的表现的
0: 方式，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对对对，就可以充分的表现出当代艺术作品原来它这么的多元、
0: 嗯、
1: 就是我们不只是在里面的展间、
0: 嗯、
1: 我们可以在
0: 外
1: 面甚至前面也有另外一个像是旋转木马、
0: 啊、
1: 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废弃电器所组成的、嗯、
0: 是，
1: 那这些艺术作品背后想要传达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嗯，
1: 大家就可以再从后面去
0: 看
1: 看
0: 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可以先体会一下揣摩一下，然后再去看一下艺术家的怎么说，他当时的一些感受，他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哦、
1: 是，
0: 那如果说读完这本书大家想要走进当代艺术馆的话，你希望他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入？
1: 大家就开放吧
0: 看看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结果，
1: 对对对，打开你的五感、
0: 嗯、
1: 因为在这里不只是看不只是听，
0: 对，
1: 你可以去跟有时候可以跟作品互动、
0: 嗯、
1: 然后沉浸在那个作品想要带给你的感受、
0: so.
1: 嗯，
0: 我相信这本书花了好多的心思，除了创作者跟编辑团队之外，当代馆也很多的支援，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困难哦， 我觉得这次的编辑团队都蛮厉害的、
0: 嗯嗯、
1: 就是包含我们有设计师、
0: 啊、
1: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小梦，他其实对于装帧啊，对于画面或者是对于书衣书封这些都、
0: 嗯、想法
1: 都有一些想法，然后跟村子讨论、
0: 嗯、
1: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方式去认识当代艺术，
0: 嗯，
1: 然后认识当代艺术的这个过程就是要花点心力、
0: 嗯、
1: 然后去了解去走进去，
0: 是，
1: 我觉得这编辑的过程就是走进去再出来、嗯、这一段路其实是最漫长的、嗯、因为必须要先进去、
0: 啊、要进得去，
1: 要进得去然后才有办法把东西带
0: 出来，是，
1: 对对对，
0: 你收获也最多的感受。我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就有说到说你想要跟那个 美术馆，
1: 对啊，
0: 对，合作，哎，就这心心想事成。
1: 对，
0: 那现在再给你许个愿，这是第一本当代艺术的作品，你还没想要哪一方面的这种合作方式，或是哪一类型的合作方式？
1: 嗯，
0: 赶快，我们这很准哦，下次来就心想事成
1: 了。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像是那个我可以进来嘛那一系列的方式，啊，我觉得蛮不错的，
0: 不错的，
1: 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游戏空间，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想要去提倡跟去分享的，嗯，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有多孩子的心情跟视角，然后实际去做互动哦。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作品让我更惊艳，就是不单只是有这个美术馆的合作，嗯，还有比如说 Cindy 的那本书互动的装置，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孩子的这种心情跟视角，
1: 嗯嗯，
0: 可以发现小典藏的作品真的越来越多元。
1: 嗯，希望
0: 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分享。
1: 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再一次推荐给您拜访艺术家的一天，这个非常精彩，就是让你看到艺术家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面向他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他所在乎的，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艺术史脉络当中西洋艺术史的各个派别放进去，哦，这本书很值得大家来翻阅跟一起讨论。那接下来就是当代馆晚点见，我刚想到这个有点像我们如果夜宿那博物馆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哦，晚上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博物馆惊魂夜已经不稀奇了，现在晚点见在当代馆哦，好，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再邀请婷芬分享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我们的网页或者是 Podcast 上面都有，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一起来透过小典藏的好书进入艺术世界。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席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梦想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创意，梦想的实践却不容易。许多成功的人为了实践梦想会订立目标。 NBA 双胞胎兄弟档 Amen Thompson 和 Arthur Thompson， 他们在九岁时就曾写过一份梦想契约书。
1: 我希望我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NBA 球员，而且可以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2: 我希望拥有自己的球鞋品牌，而且我还可以长到206公分。
0: 为了实现这个在别人眼中仿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兄弟两人每天主动并确实的完成体能训练，包括左手运球2英里、2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看电视时深蹲、每天运球训练1小时等等。经过不断的磨练，他们终于来到了 NBA 的大门口。
3: With the fourth pick in the 2023 NBA Draft, Amen Thompson. With the fifth pick, Asar Thompson.
0: 2023年 NBA 选秀，汤普森兄弟成为史上首对同一年在前五顺位被选中的兄弟档。这份看似天真的梦想契约书，却因为努力实践，如今他们真的成为了 NBA 球员，也持续朝更伟大的梦想迈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即便梦想里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但因着努力耕耘以及不放弃的耐心，你的梦想契约书终能实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

0: 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可以跟大家介绍省七个客家谚语，省七个老古人的智慧，我们前辈的智慧透过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客家的这句谚语呢，我先说这一句的普通话国语的对应词呢，我们常常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这句话客家话可以怎么表达呢？我来读给大家来听，想必大家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这句话它是这么说的，它是说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是不是非常的贴切呢？他是说我们不说话则已，平常就非常的安静的感觉，好像大家并没有感觉到他的实力或他很能够表现的地方，可是呢当他一出声的时候呢，就一鸣惊人了。他竟然那个声音声量大到一个地步呢，把那个平常装水的那个缸啊，竟然大到一个地步把它给打烂了。你有没有想象这好像是周星驰的功夫片的情景呢？客家人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平常你的表现不怎么样，可是一下子的表现不管是非常正面的或是非常突出的那我想这句话就是很可以来利用的。因此我们相对有一些人我们就称赞他叫做黑马，是不是他的潜力可以发挥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说原来我看你平常表现不怎么样，还真的是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好，那当然这是正面的赞誉之词啊。那如果一个人他的动作或他的言语一下子让你觉得会有点错愕，或会让你觉得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同样的你也可以这么说你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好，你们觉得客家话我们的老祖宗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是不是非常的贴切呢？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再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念一遍，我们一起学习。
1: 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

0: 如果有人问，怎么样可以当一个成功的人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面对大小事都全力以赴。德国大音乐家韩德尔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指挥家。有一次，他应邀前往一个音乐厅演出，由于他当时的知名度实在太低了，所以在偌大的现场居然只来了两三位听众，团员们个个面露难色，不知道如何是好。韩德尔却在看了看四周之后站起来说，
1: 不要紧，在没有人的大厅中演奏效果一定会更好。
0: 说完他就回到指挥台前，一丝不苟地把全部的乐曲演奏完毕。就是这种

面对大小事都全力以赴的精神，让韩德尔的功力经年累月的越加丰富。无论大小场合，他永远忠于自己，卖力演出。不久之后，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便写下了让他日后声名大噪的成名曲《弥赛亚》。其实，看一个人会不会成功，就看他做小事的态度。学习面对大小事都全力以赴，就是忠于自己目前的岗位和职务，那样你将会有无可限量的成就。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一个富翁发财有道，生活无门，处处小气将就，唯一舍得花的钱就是医疗保健费，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活得更久，可是活的时候又不好好享受人生，每天活得一模一样，无聊得像白开水，虽然无害但实在无趣，活多久也没差，结果生命结束，丧礼反而办得风光讲究，死后花的钱反而是他活一生都花不到的金额。有多少人就是这样，活得穷，死得富啊？更麻烦的是，身后留下庞大的财产，不但没有造福子孙，反而财产越大，留下的火药库越大。是不是遗产变遗祸了呢？圣经上说，为自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享受不是大鱼大肉、花天酒地，而是去经历、体验生命的无限美好。所以活着的时候要舍得花钱，对自己好，对爱人好，对孩子好，对亲人朋友好，不要斤斤计较，跟他杀价，反而要活得富，活得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这是苏芮所演唱的《奉献》。这首歌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好词好曲好的歌手，是属于华语乐坛中感人肺腑的佳作，如今细细倾听，感动依旧，令人听了还想再听。经典就是那些经常被人拿出来的东西，哪怕是沉入海底埋在深坑，人们都会把它拿出来，在当下的时代展示及世人。80年代的流行歌曲承载着许多四五六年级生的青春记忆，那个年代的歌曲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也不刻意追求繁复的演唱技巧，而是以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直接触动人心。多年过去，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手或许已经逐渐淡出年轻世代的视野，但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金曲依然在记忆深处闪闪发光。今天要介绍的歌手伍思凯便是其中一位，以音乐才华、以深情歌声在华语乐坛留下鲜明印记的创作歌手。从早期的《爱要怎么说》，到后来风靡华语乐坛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用不同阶段的音乐作品唱出了爱情的困惑、渴望的与执着，也为一个世代留下难以磨灭的音乐记忆。伍思凯的音乐之路从童年时期便已悄悄展开，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因为歌唱表现出色，被选入学校合唱团担任男高音主唱。八岁那年，他受到音乐老师优雅琴声的吸引，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7岁的时候，就读复兴美工高一的他，已经开始与同学组团到校外演出。为了练习，他经常出入齐柏林工学社、湘韵等练团室，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也展开乐团巡回演出的表演。第一场演出便是在国立清华大学，尽管每个人一场酬劳只有500元，租用练团室一次却要花上1000多元，他仍然甘之如饴。为了实现音响梦想，他甚至拿出每月仅有的10000元薪水，分期付款买下当时令人向往的雅马哈 DX7 电子合成器。这份对音乐的热情与执着，早在他尚未成名之前就已经深深扎根了。1986年，伍思凯与郑怡合唱的我和你正式踏入了歌坛。1988年，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逐渐展现个人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专辑同盟歌曲《爱要怎么说》，光是歌名就道出了许多人面对爱情时的心情，明明心中有爱，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明明有千言万语，到了真正表达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说起。爱情最动人的地方，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欲言又止、想说又难以启齿的真实情绪。

句，伍思凯以自然细腻的演唱，将这份感情娓娓道来，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音乐旅程的重要起点，也让更多人开始认识这位兼具创作才华与演唱实力的歌手。1990年，伍思凯获得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推出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迅速风靡了华语乐坛，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如果说爱要怎么说，唱的是爱情开始时的犹豫与羞涩，那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则像一份深情而坚定的告白，将心中最珍贵的情感交付给生命中无可取代的人。这首歌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伍思凯的歌声则在温柔之中带着力量，既有深情也有坚定，不需要刻意炫技就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重量。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跨越了年代，至今仍是许多人 KTV 必唱的经典，更成为无数人青春岁月里的共同记忆。从爱要怎么说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两首不同时期的情歌，更是爱情从羞涩试探到勇敢付出的不同心境。一首问出了爱情难以启齿，一首唱出了真心的珍贵与坚定。岁月或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未必带走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自己的旋律。当旋律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带着卡带守在电台点播的年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伍思凯代表作《爱要怎么说》，再聆听这首陪伴无数人成长至今仍然动人的经典情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989年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是80年代末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流行歌曲之一。这首歌由曹俊宏作曲，搭配鲜明的旋律与充满感染力的歌词，呈现出那个年代流行歌曲直率热情的特色。当时的歌曲不像今天讲究繁复的编曲与声音效果，而是以清楚的旋律线条、容易记忆的副歌以及歌手真挚的演唱，迅速走进听众的生活。伍思凯的声音清亮而富有朝气，既保有年轻人的热情，也带有一份不骄饰的真诚，让这首歌在当年广为传唱。值得一提的是，《爱到最高点》也曾与《爱到最高点》心中有国旗公益活动相连结，透过歌曲与广告的传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使得歌曲的意义不仅停留在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延伸出对理想信念与共同价值的认同。从音乐表现来看，《爱到最高点》的魅力在于它将情感直接推向高潮。歌名中的《最高点》既可以理解为爱情浓烈到无以复加的境界，也可以象征一个人对信念全力投入、不愿轻易退让的态度。歌曲旋律具有向前推进的力量，配合伍思凯明亮而有穿透力的嗓音，让整首作品显得积极昂扬，不留于缠绵哀怨。这也正是80年代流行歌曲的迷人之处，不必刻意堆砌复杂的技巧，只要旋律动人，情感清楚，就能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许多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首歌不只是熟悉的旋律，更是一段青春岁月的缩影。多年以后再听《爱到最高点》，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伍思凯年轻时的歌声，也仿佛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对爱情与人生充满热情、勇于追求的精神。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伍思凯所演唱的《爱到最高点》。

这是伍思凯的《爱到最高点》，还有一首《思念原来是一杯醇酒》。1991年，伍思凯推出专辑《爱的过火》，这首歌是由伍思凯作曲跟编曲，展示了他身为创作歌手的音乐实力。如果说《爱到最高点》唱出的是一份热情而坚定的信念，那么《爱的过火》则更贴近恋爱中真实而微妙的心理。爱情原本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但当一个人投入得太深，往往也容易变得敏感多余，甚至因为太在乎对方而失去原有的从容。对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可能让人欢喜一整天，然而一次冷淡的回应，也足以令人反复思量、辗转难安。这种既甜蜜又烦恼的心情，正是爱的过火所呈现的感情世界。在音乐表现上，爱的过火并没有采取一昧悲伤沉重的情歌路线，而是以富有流行节奏感的旋律包裹恋爱中的矛盾与纠结。伍思凯不仅负责演唱，更亲自参与作曲与编曲，将他对流行音乐的敏感度融入了作品之中，旋律具有鲜明的记忆点，让听众容易跟着节奏投入其中，而歌曲所描绘的情感又让人感到格外亲切。毕竟爱得太深究竟是幸福还是折磨？当我们愿意为一个人付出所有，究竟是深情还是忘了替自己保留一点空间？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是许多人在爱情里都曾经历的心情。伍思凯透过这首歌让我们看见，爱情不只有浪漫与承诺，也有难以控制的情绪与患得患失的时刻。从作曲到演唱，他

0: 将这份复杂的心境化为轻快而动人的旋律，也让《爱的过火》成为值得回味的经典情歌。或许爱情最好的状态，不是毫无保留地燃烧自己，而是在深爱对方的同时也懂得珍惜自己。这正是多年以后再次聆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引起共鸣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伍思凯作曲编曲的《爱的过火》。
1: 猜不透他

如果说国语情歌擅长以细腻的旋律描写爱情，那么台语歌曲往往更能透过生活化的语言，将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痛唱进听众的心坎里。1996年，江蕙推出专辑《等待舞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就是她与伍思凯合唱的《秋夜彼一暝》。这首歌由熊天翼一手包办词曲，原本就有浓厚的叙事性，再加上两位歌手跨越语言与演唱风格的合作，成为当年相当特别的一次音乐尝试。这次合作之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伍思凯当时是以国语流行歌曲以创作歌手的身份为人熟悉，过去并未以演唱台语歌曲闻名。制作团队邀请他与江蕙对唱，让一位擅长国语流行歌曲的男歌手与一位已在台语歌坛建立鲜明风格的女歌手共同

全是一段离情，这样的组合不只是新鲜，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不同音色交汇的魅力。将会与伍思凯两种声音交织的离愁，从演唱技巧来看，将会与伍思凯的声音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将会的歌声纯净细腻，情感表达含蓄而有层次，他不需要刻意提高音量，就能把人物心中的委屈与无奈慢慢带出来。伍思凯则以国语流行歌曲歌手的演唱方式，带来较为直接的情绪表达，尤其在诠释悔恨与不舍时，让男生的角色显得更加真切。两人对唱并不是互相竞争谁唱得更动人，而是各自承担不同的情绪，让歌曲中的离别故事逐步展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将会与伍思凯所演唱的《秋雨彼一边》。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将会所演唱的《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周杰伦跟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还是典型的这种秋天凉爽的好天气哦。早上起来又觉得比昨天冷一点点了吗？稍稍啦哈、哦。清晨的温度比较低一点，但呢，这个今天的高低温跟昨天其实大家会感觉变。

变化不太大，还蛮舒服的哈。好，礼拜三、礼拜四呢，气象署说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呢，北部、东半部、恒春、大台北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在午后中南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么气温方面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让我们北部地区的高温会下降，大概一点点然后会滑到28、29。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因为有时候过了30度，你就会觉得哇，一个热到不行。但在30度以下，甚至在中午的时候，都会让人愿意在户外走走，晒一下太阳哈。好，那低温状况呢？这个今天啊，明天大概都像类似的进入秋冬季节的早晚温差大的状况。所以啊，如果有早起散步啊、运动习惯的朋友，别忘了要这个多添加衣物哈。那么到秋冬季节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们上呼吸道很容易出现状况的。

咱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即将到来，中原文创园区今年再度推出超人气的万圣魔毯变装走秀，10月24跟25号登场。今年活动呢也全面升级，不只有丰富的奖品，更邀请了德国胶带艺术团队那么当中的成员阿德里安·迪切尔特担任变装走秀的评审，还亲自带领艺术体验。这两天还串联了行动书车、小树市集这些精彩内容，要让24、25号这两天充满艺术文化跟创意惊喜。桃园市观光旅游局的官方粉专乐游桃园最近分享了美食名单哦，特别推荐在龙潭区中立区的特色眷村料理，包含了无菜单的私房手艺、人气北方面食，还有文创园区里头的特色老兵面，提供在假期期间出游的民众寻访在地美味哦。位在桃园市龙潭区武汉里武汉路的眷村好味道王爸爸私房无菜单料理呢，它主打无固定菜单的模式，每道料理都出自老板的私房烹调手艺，呈现道地浓厚的眷村风味哦。那么这个店呢，在 Google 上还获得 4.3 颗星的高级评价，让很多饕客跟网友都留言肯定老板跟老板娘的待客亲切热情哦。那么还同时提醒大家，店内的用餐座位有限，计划前往的人要提前预约哦。另外，坐落在桃园市龙潭区高原里中原路二段的李记北方面馆，它的外观低调简朴，却拥有极高的人气。店里头供应酥脆厚实的招牌菱饼，还有外皮 Q 弹多汁的各色水饺。另外，进驻马祖新村文创园区的郭老爷山洞水饺，更在 Google 评论享有 4.6 颗星的高分肯定。店内除了水饺内馅扎实饱满，那么不需要额外沾酱就十分入味，还研发了将烙饼切条之后拌入浓郁炸酱的特色老饼面，独特口感也吸引不少食客。

桃园市观光发展基金会之前邀请了亚洲生态旅游联盟理事主席跟印尼生态旅游网络的执行长走访桃园的龙岗，并且串联桃园市政府这个妇幼发展局。

台湾生态旅游协会跟地方伙伴从女性陪力、新住民文化跟社区旅游这些面向展开交流，更透过实地走读还有在地体验，让国际生态旅游专家从女性跟新住民的视角认识龙岗，借此探索如何将桃园的多元文化故事转化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特色旅游体验。

因应高龄化社会来临，桃园市教育局近几年积极推动全市13区的乐龄学习中心发展特色课程，将桃园丰富的在地文化、自然资源跟艺术人文深度融合生活安全、运动保健、心灵成长、人际关系跟社会参与这些乐龄教育五大核心主题，提供长者多元且丰富的终身学习活动，也引导长者活出健康自信的银发人生哦。教育局表示呢，乐龄学习不只是活化大脑跟延缓老化，更是长者重塑自我价值、促进世代共荣的重要平台。桃园市13区的乐龄学习中心依据各区产业、文史跟地理特性，打造极具创意的特色课程，展现出无穷的乐龄活力。文化传承跟公益创新方面，复兴乐龄中心还邀请部落耆老传授泰雅藤编工艺，唤醒文化记忆，并实现世代传承。而龙潭的乐龄中心还呈现传统竹编，开办扎实的十种编织技法课程，辅导长者考取竹编工艺师证照，让长者在推广技艺传承当中找回自信跟自我价值。而在新屋的乐龄中心还深耕客家文化，将客家流行歌曲融合传统舞蹈，展现客家新风貌。

书馆也能听歌，玩 AI 做手作哦。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观音一起玩亲子疗愈美学手作工坊，九月到十二月串联观音新坡跟草踏分馆，结合节庆手作、音乐绘本、科技探索跟艺术舒压，邀请亲子从阅读走进创作，在家门口共享学习跟陪伴的时光。那么市图表示哦，十月亮点包含了在17号下午的3到4点在新坡分馆登场的会唱歌的绘本亲子互动音乐漫游，那么也邀请了创作歌手暨图文绘本作家王立信啊，王立言以歌声串起故事，透过旋律节奏跟互动，带领孩子感受故事角色的心情，体验不同的亲子共读方式。而18号下午的2点到4点观音分馆接续推出一秒做出神奇画作超简单 AI 绘图，让民众体验科技跟美学的结合。这两场活动都是免费的哦， AI 绘图课程必须自备手机或平板。那么在10月31号另外有万圣节粘土 DIY 陪伴孩子动手创作，感受节庆的趣味。

新学期开始，正是认识新朋友、展开社团生活的好时机。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要在10月24号礼拜六在青林农场举办摇滚青春梦想发烫校园学生交流活动，邀请桃园市高中职跟大专院校学生走出校园，透过传统的控油、食农体验、趣味竞赛跟社团交流，结交不同学校的朋友，在轻松有趣的活动当中拓展人际圈，也为新学期增添不一样的青春回忆。

为了改善民众的用水品质，桃园市政府跟经济部从104年起逐年编列预算补助未接自来水地区的家户身装接用自来水，当中啊，针对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给予全额补助。市府经发局表示，今年度的补助申请即将在11月15号截止，那么也特别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民众尽速提出申请。经发局指出，市府近10年来办理自来水严管工作

城，截至去年底，桃园市自来水的普及率是 98.34%， 是六度第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哦。但是因为申请借用自来水的时候，生接户必须自行负担用户设备外线工程费用，所以部分民众因为无力负担或者没有意愿负担费用，到现在还是有人没有借用自来水。而为了改善没有借用自来水地区民众用水品质，所以市府也配合经济部的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五期逐年编列预算，补助自来水设备外线申办费，那么也优先补助低收入户，还针对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给予全额补助。那么去年呢，到去年已经补助了1544户，更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共同合作提供补助，来减轻民政负担。

0: 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下午的四点半过后，乖乖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的傍晚的六点。接近年底了哦，那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十月份的连假大家还可以放，不过我相信很多人的眼光已经在规划明年的春节假期了。有人说明年农历春节呢，只要请两天假还是可以连续放11天哦。所以呢，有些网友就问说，诶，大家会不会好奇，就是好奇大家是不是会一窝蜂的跟着这样请假。诶，引发了两派的看法齁。有人认为啦，放假前后工作本来就比较轻松，他觉得呢特地请假感觉好亏哦。那有人说跟家人相处太久会很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不过有人说旅游派的齁，早就安排出国，甚至有人说打算一路请特休到二月底，哇哦，就是连着228是吗？好，也就是说齁，明年的春节假期是从2月4号一路放到2月10号。那如果呢你在2月11跟12请假两天，就可以从2月4号一路休到14。哇，真的是爽放11天齁。所以呢大家也就在网上讨论，如果是你会怎么安排。通常啦，有需要出国，有出国打算的人大概才会想要这个连起来变成11天齁。好，那二月份其实放的假期就蛮多的啦。好，明年呢其实有9个连假，上半年有5个，元旦3天，农历春节7天，28和平纪念日又连放3天，儿童节跟民族扫墓是4天连假，劳动节也连放3天，下半年还有4次哦，国庆日3天，光复节一样3天，行宪纪念日也3天齁。好，那还有再接着2028的元旦逢周六，所以呢又提前一天周五补假，一样放3天，感觉好像放的蛮多的齁。那再请下去会不会觉得老板的脸都绿了呢？如果你的放假啊，那工作量并不会移到同事头上，我个人倒觉得还好。可是呢放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职务代理人啊，如果你的工作也不得不转嫁到同事身上，有时候可能就要稍稍的嘿，就是如果你还想这个工作单位待下去的话，还是要稍稍的体谅一下，互相体谅啊。比如说这次我放啊，下次换别人放，那我愿意去担起工作，至少呢可以保持在工作环境跟场域当中彼此的和谐哦。

您觉得啊，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瑞应该记录是几岁啊？过百岁呢，这个人瑞好像已经不稀奇了。之前呢，在泰国的东北部有个老夫人欢庆130岁生日哦。那他呢也打破了今世世界纪录认证史上最长寿的人哦，因为之前有认证的史上最长寿的人是法国的女性，那么是在1997年以122岁又164天的高龄辞世哦。如果说泰国这名老太太她真的是欢庆130岁生日，那她比这个纪录又多了8年。可是啊，最近却发现了一个认证了他真实年龄的意外，也就是呢有一名当地的僧侣知道他的长寿之后，特别前往探访，好，还把他身份证上传平台。好，那为了这个认证他的真实年龄，就有日本媒体因为这样子前往当地采访，也要实际查看他的身份证。想不到好，他的这个女儿拿出另外一张2025年核发的身份证，上面记载的出生日期却是1926年齁。所以这样一落差是差了30岁呢。好，大家也在推算啊，说如果他今年130岁，那往回推算的话，那他应该是在70岁的时候生下他最小的孩子，才会让外界对于他原本的出生年份感到好奇啦。所以他应该还是过百岁，可是真的活到了130岁的可能性比较低哈，因为呢缺乏足够的早期出生跟户籍资料，所以很难完全认证他到底是几岁，但超过百岁应该是一定的啦。好，至少他有长寿嘛。那他长寿的秘诀是大家比较关切的，他的家人说他平常就是吃当地的蔬菜跟鱼类，也不太挑食，基本上什么都愿意吃哈。好，那当然呢，他年纪大了不太能长时间进行对话了，有时候也记不太起家人的名字，不过呢这个还是可以跟家人回应啊，简单的交谈等等。好啦，不管他是不是今世世界纪录最长寿的人，至少他过百岁啊，然后依然长寿又健康，这是不争的事实哦。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高高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这个时刻是很多人启动要回家或者路上载孩子顺便买个午餐的时刻。看到一个这个交通的判例哦，我就觉得应该大家也会有点有感哦。我们桃园哈，应该说中壢这里就还有这个圆环的车道，对不对？好，大家会想到是哪里？中壢龙岗这里。那到底开车或骑车进入圆环要不要打方向灯呢？进入我是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方向啊，我为什么还要打？每个人就只能往这个方向绕啊，为什么还要打呢？这发生在屏东哈，有名机车女骑士，她是在2024年11月在屏东长治乡的这个圆环的时候进入圆环，她没有打方向灯，结果被开罚1200。不过她有提起行政诉讼哈。

法官也认为这个圆环它是属于单一车道，也没有其他行驶的方向可以选择，所以判决撤销罚单。哎，这个判例也引起大家很多不同的看法，开车进入圆环到底要不要打哈？嗯，像这种呢，只有单一车道，必须依照固定方向行驶的圆环，是不是有打方向灯的必要呢？好，进入圆环，如果要出出口，我还是会打一下方向灯，让后面的车子知道说，哦，我等一个下一个出口我要出去了，人家才会知道我们顺着走哈。尤其圆环旁边不是有那种蓝色的循环告示牌吗？那就是提醒驾驶呢，依照箭头方向行驶。好，那到底要不要打灯哦？我个人是觉得打不打好像没有多大差别吧。好，那交警他们是认为说，认定无应显示方向灯的义务，撤销原裁罚处分啦。好，好，那大多数的民众都认为，单一车道的圆环，你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向行驶，应该不用打灯吧，对不对？好，大家认知是这样，所以呢，法官的判例也告诉我们，哦，原来的确是你按照单一方向这样行驶圆环的时候，打不打方向灯呢，不会被这个开罚。可是我为了让后面车道好，就是进入圆环，我个人也是觉得，我都就每个人只能进这个方向走啊，不然你要怎么到下个路口？所以进入圆环打不打，我个人倒觉得还行。但出口的时候呢，其实真正圆环的行驶，就是它以前的设计概念好像是不需要打的，你就顺着出去哈。好，那后面的车子它就会顺着再继续往前嘛。可是为了行车的安全，让后方的车辆呢可以稍微跟我拉开一点间距，或者是那个机车在我旁边的，通常呢我还是会打个灯号，为了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空间哦。

阿峰哥，我行下去哦。一条路我按好行，不过呢，阿爸喊你袂支持，喊伊拜，唔再解放宽落来，唔是很来，因为唔会专心去做改动个做个事情。

意。那么的主爱主啊加深心安跟你那啥人啊要啊那就一旦你是那你那人我撒不拉不来一起那熟悉外看哟那就啊哟

现在呢接近晚餐时间，不知道您家里头大概都什么时候吃晚餐呢？很多人很在意晚餐吃了什么，可是哦，却忽略了什么时候吃也跟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太晚吃饭哦，其实呢会增加代谢跟健康问题的风险，所以呢专家都建议，如果可以把比较多的热量安排在白天，那么晚餐安排在傍晚五点到七点之前，其实呢可以有助于血糖的调节跟体重的管理，维系整体代谢的健康哈。好，那这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们有一个研究哈，就表示呢人体其实存在调节生理机能跟行为的生理时钟。好，那这个影响跟差异程度之大，可以说是早晨跟晚上的身体处在不同的状态哦。好，也就是说呢，纵使你的早餐跟晚餐安排的完全一样，可是进食的时间不同，我们身体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哈。好，那晚吃哈，不只怕吃完马上睡啊，马上睡，关键是这个褪黑激素哦。有人觉得呢，只是吃完不要马上去睡，应该还好吧，晚吃也不会对身体带来太多负担。不过呢，最近有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一项实验呢，也就是呢，即使你的晚餐跟睡觉之间有足够的消化时间，可是比较晚吃你的晚餐，还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哈。不只是睡前吃东西才会有问题这样子哦。好，可能跟我们的褪黑激素有关啦。因为呢褪黑激素是人体夜间分泌的荷尔蒙，主要还是要帮助我们身体呢做好入睡的准备。那研究人员就说了，当我们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上升，就会干扰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啊一吃完东西以后血糖上升幅度更大，而且维持在高点的时间也会更久哦。那跟白天比较早进食相比，晚吃晚餐的人其实更容易感到饥饿。好，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呢专家们建议大家最好可以在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之间就把你的晚餐吃完。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目标啦，把生活哦，那当然生活有时候你说他七点我去吃个酒席都不止七点结束啊，当然偶尔会有插曲，只是说长期的生活形态来说啊，还是应该这样的进食的时间呢会对身体比较好一点啊。真正要避免的反而是睡前好，不要再让自己吃下一顿超级丰盛的大餐了。好，那等到你整个人撑不了，撑得受不了的时候，其实接下来影响的就是你整个身体的机能，甚至是晚上的睡眠了。

下周呢又要迎来光复节的连假，那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安排出国哈。那你的出国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有的人跟团，觉得旅行社帮我排好就好；有的人喜欢自由行哦，尤其在邻近的国家。好，那出国到底要不要塞满行程呢？就是过去大家出国的习惯，因为以前出国一趟就是你要挤到这样的假不太容易。可是呢，现在的人想法不一样了哦，如今掀起了一股新的旅行风潮。最近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发文说，是不是有人出国的目的单纯只是为了换个地方睡觉呢？好，想不到引发很多的回响。到底行程不排满，那现在大家都怎么排行程哈？好，有很多过来人就分享他的实际案例，有人说自己飞独自飞往日本旅游，第一天晚上10点就睡觉，隔天上午11点才起床，每天只安排2到3个景点，其他时间呢就早早回饭店休息。好，有人说他出国直接睡到下午，起床梳洗用餐之后天色已晚，他就干脆整天待饭店享受设施哦。诶，是这样子哦，我怎样我还是会到各景点走走啦，这整天待饭店我没有办法接受诶，您呢？好，那有些人说这现在纯放松的玩法最近很受到大家的推崇，不过常常也让身边的亲友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大家的想象都是你为什么要花钱换个地方睡觉呢？好，为什么要花钱买个机票去睡觉呢？感觉是哈。不过呢，追求极致放空的人大有人在哦。有人说呢，他曾经搭乘长达16天的跨国游轮，一路从日本好坐到加拿大，期间呢，他也不买网络，彻底与世隔绝，每天的行程就是看海、看海、吃饭、睡觉。好，那这名网友说，对他个人而言，真的超级放松。哇，可能是一个好动分子，我觉得如果这种行程第3天我大概就快要抓狂，出了海还是海。好，那对这样子的人来说啦，旅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不是匆忙的踩点跟拍照打卡，而是想要享受一种真的放飞自我，身心感到

舒适自在的感觉。好，即使呢他的整趟旅程真的只是像我们外人看的换个国家睡觉，不过对他们个人而言还是一趟值回票价的完美旅程。来听周蕙的歌声，我看见的世界。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美如是一间公司的行政助理，她就像个小太阳，无论谁遇到了困难，总会放下手边的事，温柔地伸出援手。

0: 周五傍晚，当大家都准备下班，主管却拿着一叠资料，带着满脸歉意走了过来。
1: 美如，真的很抱歉，这份报告客户急着要，能不能麻烦你星期一一早交给我呢？
2: 没问题，主管，交给我吧，您安心下班。
0: 几个月后，公司公布了年度晋升名单，公告栏前挤满了人。美如站在人群后方，看着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非常失落。
2: 难道我的善良与付出在职场上真的容易被遗忘吗？
0: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不久后，公司决定开拓新业务，主管们正为了新团队的核心人选伤透脑筋。
3: 这个新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心思细腻又让大家都信任的人。
1: 我推荐美如，过去这几年啊，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很放心，这正是新团队最需要的力量。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善良会被竞争淹没，但它从来不是附属品。当你面对挫折时，不妨用善良与耐心去应对。请相信，所有的付出最终都将成为你最坚固的后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盈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时间。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呢，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记得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 ？Let me check it out， 欢迎我们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来。我把它挪一下，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一直看到我们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齁。来，欢迎谁呢？欢迎我们的陈明哥，欢迎基隆哥，欢迎Matthew， 还有欢迎秀豪 ，Hello， 欢迎韩烨。

欢迎真心心想真心，欢迎你们，大家好。就是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通通知全部打开。来，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朋友在线上，欢迎 Water， 欢迎静怡，欢迎李小雪同学，欢迎燕子，欢迎坚志哥，欢迎胡秀如同学，欢迎香港的安东尼，欢迎许丽玲同学，还有欢迎金勇哥，欢迎庆威，欢迎丹明，欢迎 Andrew， 欢迎王杰 ，Hello， 欢迎孟真。感谢大家，欢迎戒指哥，欢迎季勇哥，欢迎静怡，欢迎丹明，欢迎蓝天，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欢迎梁婉华同学，阿华利赫。好，来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杰斯哥答右哦，哈哈，啊对，点名要答右，对不对？当兵的时候。好，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1987年的10月12号的第一名到第20名，今天我们这集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1987年是民国76年哦，哇，那时候刚76年刚满16岁耶，还没有成年，怎么那么笑脸啊。我们来看看我16岁的时候你们是几岁呢，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告诉我一下，废品16岁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你几岁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1987年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0月12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首先第20名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本周第一次来到排行榜之内，就来到第20名，哇，这也是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恭喜范怡文，一个非常棒的女低音，欢迎 Water。 范怡文所带来这首歌很难该说什么，这首歌呢要从头听到尾，后面的尾奏也要听完，很有情境的感觉。范怡文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20名，第一次进榜哦。

欢迎甘彦平同学 ，Hello。安东尼说，当时1987年他11岁，千字哥当时19岁。

洗脚水啊，原来那个时候你洗脚水。我那时候16岁，你们呢？1987年的时候，告诉我。谢谢秀豪，谢谢媒体，谢谢。

0: 来，这个要一直听到最后，这个时候很难该说什么。这个女主角很无奈的走在一个深夜的道路上，街灯就在她的旁边，照亮了她长长的影子。这是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想象，很难该说什么。范逸文所带来的歌声，嘉义龙联播鸟飞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听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1987年10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本周第19名。哇塞，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19名，是谁呢？我们来恭喜江玲姐姐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也好喜欢这首歌，这首的编曲怎么这么棒啊。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我刚上高中，刚上五专专科第一年，这首好听的歌曲《淡淡离愁》，江玲所带来的歌声。
1: 虽然你不愿开口，我也明了深深恋情已随风远走，就算泪湿。
0: 我们丽玲姐姐说1987年的时候她20岁，年轻啊。

好好听啊，江琳所带来的歌声，江音浪联播网在 VNet 城市自由行，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玉竹说，当时1987年的时候，他才6岁。好听的歌声，本周第19名的歌，江琳。

淡淡的离愁，好听的歌声，江玲所带来的歌曲。时代当中每一个时代它的这个音乐的当时的特色都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的编曲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些歌齁。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年我们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10月12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是本周第18名，上周第17名往下退了一名，这一张专辑超级好听的，也是这位歌者呢在大家耳朵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来自于徐锦淳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让我们来欢迎徐锦淳所带来的《睡吧我的爱》。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7名往下降了一名。燕子说76年是他来台湾的那一年，那燕子你原来在哪里，你原来故乡在哪里？

0: 好美的一首歌，徐锦淳《睡吧，我的爱》。
1: 睡吧，我的爱。
0: 而且他的编曲好棒，听到这边的转折，弦乐来了，这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不一样的情绪的转折，这是音乐编曲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哦，正妹在金门，哦对，在金门哈，从金门来到台北。欢迎淑君 ，Hello， 晚安。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你们几岁啊？写在公屏上告诉我。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徐锦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睡吧，我的爱》。嘉义浪林墨年名奈城市自由行，1987年10月12号，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

十九名往上升了两名哦，是谁将你厉害？因为那时候真的要往上升一名，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欢迎我们的郑静一所带来这首歌《今夜我想喝醉》。大家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封面吗？我们放在我们的赖群组跟大家分享哦。

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我想喝醉，盛景逸所带来的歌声，才子型的艺人。来，我把它放到我们的 LINE 群组，我们的封面哦。我的LINE 的 ID VIPING1104，加入之后要私讯飞评说我要加入群组。

0: 无所谓。
1: 来，欢迎 Kenny 咯，来，欢迎 Coco 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我在想之前 Coco 不是已经有加入，还是我没有加到？不好意思哎，拍谁？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要私讯费评说我要加入群组。你也可以顺便告诉我说你是哪里的朋友，然后是怎么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不好？来，我的 LINE ID FEIPING 1104，聊生活，聊音乐。

来，好听的歌曲，郑钧所带来的这首歌《今夜我想喝醉》，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哇，不是才刚听完他的歌吗？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第18名又往上升了两名，刚刚才听过徐锦存的歌，这张专辑有另外一首歌也上榜了，是当时的台式的连续剧的主题曲，你一定听过，所以应该是我们刚刚听的那一张的那首单曲《睡吧我的爱》，对，还有这首歌。

都上了榜，因为他这张专辑当中这两首歌都超好听的。让我们来欢迎徐锦淳来唱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带来这首歌叫做《玫瑰人生》，也是台视的连续剧的主题曲。

0: 郁景淳所带来的玫瑰人生，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1987年10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我是阿孙，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嗨，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佳音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我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大家好。好，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就是本周第14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呢，本周第15名，为什么一直要跳到？因为我为什么要把15名跳过？来，本周第15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下降了3名。其实我觉得这一位歌者跟徐锦淳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型的歌手，还有何方。我们之前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曾经有讲到过，国语流行歌曲当中有一些歌手他是唱声乐的，感觉他是唱声乐，用唱声乐的方式，然后来揣摩，然后来诠释国语流行歌曲哦。这一位也是哦，这位是男士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5名的歌，上第12名往下降了3名。殷正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殷正阳所带来的《再想你一回》，盛阳唱片公司发行。谢谢田明哥，谢谢秀好，欢迎武太郎，欢迎玉竹，欢迎寒烟，来喽。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虽然轻轻的，但是呢，他可以把那个情歌唱到人的心坎里。好听的歌声，殷正阳所带来的《再想你一回》。欢迎 Candy 喽，谢谢陈明哥。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殷正阳所带来的《再想你一回》。来，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啦，往上升了，本周第14名的歌。哎呀，上周也是14名啊，守得好好的，不会丁不会当，继续刮洗苏预备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呢叫做《怎能相信》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当中。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苏预备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怎能相信》。我也把他的这个唱片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 FEIPING1104私讯回评说，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陈立忠老师作的词，
1: 没有我也可以。
0: 史俊鹏老师作的曲，怎能相信？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李安修老师跟我们的苏玉贝共同演唱《怎能相信》。
1: 我不能忘记，怎有我也好。
0: 欢迎默默贝尔，欢迎 Julie 姐姐，欢迎 Coco， 欢迎 Fiona， 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默默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苏玉贝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来，嘉音老联播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几名了？本周第几名呢？接下来是本周，来，我来挂外吧，因为有一点远，怕念错。本周第13名，因为刚刚是第14名，第13名的歌，上周也是在第13名哦。本周一样，每丁每当哈、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是我们的这位歌者第一次出片，然后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多歌都有上榜，这首歌也当时也超红的，跟爸爸说话了，伊能静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爸爸不要说，上周13名，本周一样第13名，好听的歌声，伊能静，恭喜。欢迎丸子，谢谢丸子。

这是伊能静的第一次的出的专辑《初提十声》，他的很多的好歌呢都有上排行榜，初次提升真的很厉害耶！这张专辑《爸爸不要说有我有你》，还有《初恋》，星期六的下午，对不对？每首歌都超好听。为大家介绍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

来，本周第13名的歌曲爸爸不要说，接下来本周第12名的歌曲上周第10名往下降了2名，是谁呢？刚刚有上榜，就是殷正洋大哥所带来的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生活杂技。

来，好听的歌曲，殷正阳所带来的《生活杂技》，上扬唱片公司发行。欢迎丸子，谢谢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词。欢迎 Candy。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殷正阳所带来这首好歌，来嘉音浪来播放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1名，上周第15名，往上升了4名。哇哦，这是吕方非常重要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吕方所带来的《许多梦》。

好的，这首吕方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多梦，超好听的，1987年10月12号流行剧排行金榜，这就是本周第11名到第20名的部分，期待第1名到第10名哦。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can be told.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有一位全垒打好手，在一生之中创下714支全垒打纪录。有人问他，是否你每次都挥棒必中，每中必是全垒打呢？他笑笑地回答说，我一生之中虽然保有714支全垒打纪录，但是因为挥棒不中而出局的次数达到1400多次。虽然我被称为全垒打王，但是没有击中的次数比击中的次数多了一倍。透过这位全垒打好手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一个成功的人绝不是每战必胜，乃是从屡败屡战中汲取经验，而再接再厉，毫不气馁，以致有了比别人更好的成绩。亲爱的朋友，如果是我们常常以不气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失败，让失败成为成功的踏脚石，这样的态度正是得胜的关键，离成功也已经不远了。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

0: 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优美的和声来自于荷兰的男子合唱团 Le Jazz 绅士男生合唱团所诠释的时代金曲 Blackbird。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从美好的 Acapella 做一个出发，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享誉国际的荷兰的男子合唱团，就是 Le Jazz 绅士男生合唱团的录音。他们以非常纯净的、优美的以及和谐的音色闻名在荷兰的合唱乐界，而他们能够诠释的曲目啊，其实是相当宽广的，从中世纪的复音音乐、浪漫乐派的、古典乐的，到现代的流行乐或是爵士乐，他们都以非常精湛的 Acapella 或是合唱的形式来做诠释啊。像我们今天要特别选播的这张专辑，就是以许多流行金曲为主的录音选集。说到了 Le Jazz 就是绅士男生合唱团，成军在1999年，而这创团的灵魂人物呢，是荷兰著名的指挥家彼得·迪克斯特拉先生。那就在那个时间点，迪克斯特拉召集了一群同样来自于荷兰非常著名的罗登少年合唱团的早期的伙伴。那么这些成员们小时候就是在合唱团歌唱，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不能够再加入在这少年合唱团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想聚在一块唱歌啊，所以呢就决定组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Le Jazz 啊。那么这些成员从小都接受非常严格的就是教堂男童男高音的一个训练，就是 Boy Soprano 的一个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依旧维持了极高水准的默契，有非常精准的音高，还有纯净无瑕的这样的一个发声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展现也成为了他们的核心的声音招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时代金曲 Hey Jude。

这是 Beatles 的时代名曲 Hey Jude， 今天听到是来自荷兰的Le James 啊，中文翻译绅士男声合唱团带来的非常细腻的诠释。我们有说到这个合唱团是在荷兰的合唱指挥

名家彼得·迪克斯特拉的一个带领之下所成军的。他们在99年成立不久之后，就迅速的在欧洲合唱界爆红了，而且也在许多的国际音乐节来横扫不少的奖项，被当时许多评审称为是世界最顶尖的男声合唱团之一。像是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

赛当中脱颖而出。2002年他们也获得了芬兰合唱大赛的优胜啊。在获得国际大奖之后呢，他们也展开了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活动啊。那其实回顾他们的曲目，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非常多元化的啊，传统以及古典的，流行爵士以及民谣的啊，像我们今天所听到是 In Love 这张专辑的风格，他们把 Beatles 的或是 Billy Joe 这些流行巨星的经典歌曲来做重新的诠释，改编成为非常精致的 Acapella 人声的乐曲，就是他们所在行的。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当代的作曲家以及编曲家为他们量身打造新的作品了。我想一个团体或是一种音乐类型，我们常说到可以持续的这个经营下去，传承下去，其实一定要有自己的曲子或是有当代曲目不断的出现。继续要听到这首曲子也是 Beatles 的时代之作Michelle， 我们来听听 Le Jens 的演出。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合唱乐声聚焦在来自于荷兰的 Le Jens 啊，就是被称为绅士男生合唱团的这个团队的一张名为 In Love 的主题录音。那么啊，我们有说到这个团成军在1999年，那么一直活跃到现在啊，虽然这中间也的确经历了像是指挥的一个改变或是团员的啊一些转换，但是他们所维持的所坚持的那样的一个美声，那种像绅士风范的一种优雅啊，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Le Jens 啊，他们拥有国际级专业合唱团的演出实力，但是其实这许多核心团员呢，在

日常当中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英啊，像是有人是法律专家，有人是政府官员、教师或是医生啊，或者是音乐系的学习者。那么他们对于合唱的极致热爱而聚集在一块，在业余的时间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做排练啊，而这种热情反映在舞台之上，的确也转换成为非常具有感染力，而且是具有高水准的现场的表演。那每次提到这个团，还是要说一说创团的指挥，就是荷兰的合唱名家彼得迪克斯特拉先生的。那其实迪克斯特拉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小时候就是在罗登少年合唱团来担任这个 boy soprano 啊，男高音。那么也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定志向，要走向专职的音乐学习之路。成长过程，他曾经在海牙、科隆以及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学院深造，主要攻读的就是合唱指挥、管弦乐指挥以及独唱啊。在2003年，他曾经获得合唱界非常具有指标性的艾瑞克·艾瑞克森奖的第一名，也开启了他非常璀璨的国际指挥的生涯啊。所以或许他其实也是因为工作非常忙碌啊，所以不得不放下了 Jazz 这样的一个指挥的工作。但是他常常也跟很多人分享 Jazz 这些歌唱的伙伴们正是他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一个音乐合作的对象。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包括了由 The Turtle Dove 以及 The Oak and the Ash。

来自于荷兰的男声合唱团 Le Jeans 绅士男声合唱团，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录制了这么一张 In Love 的主题专辑啊，其中就收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he Turtle Dove 以及 The Oak and the Ash 啊。我们也一直分享到这个团的一个核心成员就是创始的指挥啊，现在是当代的荷兰非常重要的合唱指挥家彼得·迪克斯特拉，他真的是当代非常杰出的荷兰合唱指挥家，在国际声乐在合唱界都有极高的声誉。回顾迪克斯特拉是1978年出生在荷兰，小时候就是唱男声的合唱团，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过，那从过去到现在他曾经在多个顶尖的合唱团担任要职，像是巴伐利亚广播合唱团、荷兰室内合唱团、瑞典广播合唱团、荷兰广播合唱团等等啊，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能够播送到的合唱的录音。除了带领合唱团，他也和像是阿巴多和杨颂斯这些管弦乐的名家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他所参与的唱片录音呢，也曾经获得许多重要的音乐奖项，好比说法国的金音叉奖，还有多次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啊。除此之外呢，他也致力于提携后进啊，大概是在2023年开始吧，他获聘担任纽伦堡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教授。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他带领着 Le Jeans 这个荷兰的阿卡贝拉乐团 Le Jeans 的录音 In Love 啊，也算得上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位指挥家。

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呢，也是 Beatles 的名曲之一了。这歌很多人都曾经翻唱，我也非常喜欢这作品，叫做 And I Love Her。 这首经典情歌的背后呢，其实有着这个 Paul McCartney 非常甜蜜的青涩恋情的故事，那么也有着当时 John Lennon 在录音室当中的友情跨刀，还有制作团队的神来之笔哦。那这首 And I Love Her 是 Paul McCartney 写给据闻是初恋女朋友的一封情书。其实 Paul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回忆啊，他说那个心情非常单纯，他就是想要告诉他心爱的女子啊，他非常爱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激发了这首歌的一个诞生。那这首歌最初在他们要开始去行作一个完整的编制的时候呢，起初的排练结构非常简单，而且不断的重复啊。那制作人 George Martin 呢，还有出版商听到这歌本来的 demo， 觉得其实有点单调啊，就提议说，哎，这歌其实应该要加上一个灵魂乐的桥段，就是应该要多一点 bridge 啊，不然整个歌听起来就非常的重复。啊，当时 John Lennon 也觉得，哎，大家不要在录音室里面耗啊，耗也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就说到了，那我们先休息吃个点心吧。结果他们的助理出去买茶，买三明治的短短30分钟之内，当时留在录音室的就只有 John Lennon 跟 Paul McCartney， 两个人就坐在钢琴前，很快的就写出来后来我们所听到非常具有情感张力的副歌，就是 A love like ours could never dieAs long as I have you near me 等等啊，那这就是他们助理跑出去外面买点心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坐在录音室当中一起玩出来弹出来唱出来的歌。那这首歌的英文歌名叫 And I Love Her 啊，这在当时的流行音乐界其实非常罕见，因为几乎没有人会用 and 就是而且这个连接词来当作歌名的第一个字。但是 Paul McCartney 对这个设计非常得意啊，他认为这个 and 是他故意安排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编排就像是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让我们一听可能很快的可以进入到状况。而歌名其实是在第二段歌词才出现啊，而且不再重复。一般当时流行歌都会疯狂的强调歌名，但是这首歌就是像顺口的带出一句 And I love her 啊，就是很自然的就说出这句话，不是刻意的啊，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 And I Love Her， 来自我们今天所推荐的 The James Vocal Ensemble 绅士男声合唱团的录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真的是听到 Powerful 的混声四部合唱啊，这是来自于 Manhattan Transfer 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的现场实况录音 Gloria。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呢，我们听到了非常纯净的非常 pure 的男声合唱，接下来要挑动一下大家的情绪了，换一个节奏，换一个方式来欣赏当代合唱的魅力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比较偏向流行类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团体，就是 Manhattan Transfer。 他们其实大多数的录音呢都是有器乐，像是爵士大乐团的形式和他们混声四部一起来做互动啊。那刚听到是他们啊，这非常难得一听的，就是以纯净的 Acapella 来做诠释的 Gloria。说到了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可以说是音乐史上非常传奇也非常受人喜爱的混声四部合唱爵士天团啊。他们在长达半世纪以上的音乐生涯当中获得的奖项已经不容我们来做计算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他们曲风也是横跨爵士、摇摆、流行、节奏蓝调以及无伴奏的人声呈现啊，可以说是创下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一个记录。而曼哈顿转运站这个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这灵感呢是来自于美国有一位作家叫 John Dos Passos 啊，曾经在1925年出版的一本小说，讲的就是纽约曼哈顿的故事。那本小说就叫做这个 The Manhattan Transfer。那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象征为团队来定调。事实上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经过大概有两个世代的时期，第一代就是在1969年由核心的创办人 Tim Hauser 来成立，一开始的曲风是偏向乡村以及爵士。那一开始的成员运作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几个成员的理念不合，很快就解散了。不过到了所谓的黄金第二代，1972年重新出现了后来我们所喜欢的一个编制啊。其实有第二代的出现对 Tim Hauser 就是这创办人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天外飞来比啊。在解散第一代的 Manhattan Transfer 之后呢，这 Tim Hauser 为了生活，所以在纽约开计程车。而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他在开计程车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乘客，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叫做劳雷尔·马赛。那这两个人就一拍即合，随后呢又透过了介绍认识另外两位具有百老汇以及爵士乐背景的歌手，包括了我们经常提到的 Janis Seger 以及 Alan Paul 啊。所以到了1972年，这四位的男女混声的阵容正式成立，也开启了后来大概有几十年之久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黄金时代。接下来听他们诠释几段非常具有节奏感的歌，继续要送上的是 Rainbow。

来自于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所诠释的 Rainbow 啊，今天来听听几段这个总是让现场的观众朋友情绪相当沸腾的，而且也享受在他们和声当中的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有说到啊，这个起初的创始成员叫 Tim Horser， 他在1969年开始想要组一个男女混声的合唱团，不过只运作了几年就因为理念不合所以就解散了。本来他就要放下这样的一个梦想了，直到他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意外认识了乘客兼歌手的劳雷尔马赛啊，才又再次燃起他想要一起组这种男女混声四重唱的一个念头。不过有时候呢，意外总是会来得很突然嘛，才叫做意外啊。1975年的时候 The Manhattan Transfer 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很快的在欧洲在美国的俱乐部就爆红。他们一开始就以这种都会的时髦的而且非常和谐的和声啊，征服乐坛。但是到了1978年，就这个团正式运作三年之后呢，啊，这个很重要的团员之一就是劳雷马赛不幸遭遇严重的车祸意外啊，他必须要离团。但乐团当然还是要继续的经营啊，他们很快的找来了有着爵士乐界历练的这个谢利尔本丁啊，一块成为了很重要的核心成员。所以后来的两男两女啊，

就包括有 Tim、Janice、Alan 以及Cheryl 啊，他们四个人一起歌唱，大概维持了30年之久，这也是大多数的乐迷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传奇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一个阵容啊。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爵士摇摆乐或是 a cappella 的喜欢合唱的形式，真的可以来聆听不同时期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各个时期的录音，都非常非常的动听。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To You。

The Manhattan Transfer 能够挑战摇摆的挑动许多人情绪神经的快歌，而他们在诠释抒情歌的时候，哇，那个情感之浓烈，之唱到你的骨子里的那种能耐啊，还是令人非常佩服。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所诠释的 To You 啊，那接着要回来再次

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快嘴的功力啊。我们知道爵士乐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 scat 啊，把自己的声带当成是一个乐器，很自在的去游走在不同的音符当中。而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歌者大多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要听到这首歌非常好玩，叫做 Four Brothers 啊，你也可以听到他们的 scat 的一个功力。

今天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享受的奥妙人生。我们聚焦在这个已经活动了这个数十年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时代录音啊。我想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他们可以将人声发挥到像乐器一样的这个游刃有余啊，非常的精准。他们非常擅长这个 vocalist 拟声字的唱法，就是用人声去模仿乐团里面的各种器乐，而且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他们要身心都非常放得开才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skate 当中啊，这是让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功力。

啊，其实 The Manhattan Transfer 呢在历史当中留下了非常多令人敬佩的记录啊，好比说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凭借着 Boy from New York City 获得了最佳流行组合，又凭借着 Until I Met You 获得了最佳爵士和声，是格莱美史上同一个年度横跨流行还有爵士曲风都能够获得奖项的一个团体。就是以前一个团体大概只能够在某一个音乐类型当中获得肯定，但是那一年他们却可以在格莱美的流行类以及爵士类都获奖，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而1985年他们所发表的 Vocalist 这张作品啊，是一个将爵士女声唱法发挥到极致的专辑，当年是获得了12项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创下了当时历史上一张专辑获得最多提名的惊人的记录啊！那可能可以跟他们比拟的就是啊，像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专辑也有非常多精彩的入围的成绩。不过这个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真的是1985年缔造了一个奇迹啊，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和大家再来回顾1985年的这张 Vocalist 的主题之作。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Race Rock House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0: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1: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0: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以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朋友们都有美好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季节的变化，我想最近我们都应该有更明显的感受，也开始渐渐要搬出长袖或者是小外套。那天走在路上，赫然发现在树头上红色的栾树果实，

我真的吓了一跳，这段时间真的很忙碌，竟然错过了栾树花开的金黄。怎么红色的果就这么布满了树头？在台北，每一年的秋天都要说一说关于栾树，也每一次都是栾树提醒我又进入了秋天的季节。栾树代表了热情与开朗，金黄色的花朵如雨缤纷，有充满活力的感觉。栾树的花语代表自由与独立，高挺的树枝与不畏环境的生长特性，也让它展现出一种好像是自由自在的精神。栾树红砖色的果实有一种沉稳之美，既浪漫又带着温柔，象征丰收，也带着希望、幸福与喜悦。很美的栾树装饰了城市，也美丽了我们的心。秋天温和了炙热的夏天，让空气中多了些清新。雨落下来，复苏了大地，许多农作也在这个时候渐渐成熟，预备收割。我们常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秋天温柔地走向冬天，慢慢地适应，感受那越来越凉，甚至是会冰冷的气息，让我们不至于一下子就被那寒冷的气候给冻住，能愉悦地带着准备的走进冬天的寒冷。这个时候你看，许多动物都在勤勤奋奋地预备过冬天。我们在家里最容易感受到的应该就是勤做工的蚂蚁。在这秋天的季节，蚂蚁们非常努力地准备食物，这时候家里的食物都要更认真地收拾，否则蚂蚁工群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搬运，实在非常有趣。无论是季节变化，大自然的转换，都如此奇妙。造物主伟大的创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在其中却能够感受到无尽的恩惠，奇妙的恩典。

欢迎回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经典诗歌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优美动人的钢琴演奏，你是不是有听到了其中关于秋天的气息？这一首结合了肖邦离别曲以及经典诗歌 God and God Alone 的经典编曲，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当离别曲的旋律一出现，深刻的就感受到这是一股深秋的气息。肖邦的离别曲也是E大调练习曲，其实肖邦并没有给他特别的季节设定，但是常常我们从他的乐曲的传达还有他的情感的流动都能够感受到，好像能够感受到一股秋天的心情在其中。而在历史上，肖邦也是在20岁的那一年11月，也是在秋天的时候离开了他的故乡波兰。这首曲子也是投射了他当时被迫与他喜欢的那个人要道别，他要离开他的家乡，那种心情上的孤单，好像就是在秋天的最后要进入到寒冷冬天的那种在心情上的一种转换。福音钢琴演奏家迪诺·卡索纳基斯，他所演奏的这一段肖邦的离别曲与 God and God Alone 的诗歌的演奏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迪诺他有非常的深厚的古典钢琴的底蕴，他非常擅长把传统圣诗跟古典钢琴的这个演奏融合，好像是非常自然的，也可以感受到他其中他弹奏风格的气势磅礴，而且是非常的情感奔流。这一段演奏也可以说是 God and God Alone 这一首经典诗歌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编曲作品。 God and God Alone， 主唯有你，这首经典诗歌深刻优美动人的曲调是非常吸引人心的。菲尔·麦克修他可以说是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最著名的幕后推手之一。他原本呢是一个巡回演唱的歌手，那么在他的歌唱生涯里面，在他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他心里面的一个转折，他想要去追求那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而且他的创作方向也完全的转换，他决定让他自己的音乐天赋完全的献上给上帝，于是他就开始尝试福音诗歌的创作。那么他本来呢是以他个人歌手的身份在音乐圈是非常的活跃，他也发表过很多张就是他个人的比较民谣曲风的福音专辑。但后来他决定他要将他的这个福音的创作不是只有让他自己来演唱，他结合了神学基础与圣经的根基，他把他所写的创作交给当时的

基督教福音歌手来诠释。那么也因此他成为是在1980年代他可以说是全美最炙手可热的圣乐的词曲作家。这首 God and God Alone 是他为 Steve Green 所写的，而史蒂夫·格林他也深刻地诠释了这一首歌曲，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歌声也让这一首 God and God Alone 感动了全世界。

我们听到这么具有爆发力的歌声，这是美国可以说是非常传奇的一个福音歌手史蒂夫·葛林，他的歌声，他可以说是在美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当代基督教音乐歌手。

那他也是一个福音广播员，他的声音是非常的具有爆发力、感染力，他宽广的音域，还有他的整个的唱歌的那种让带出的氛围，真的能够将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深刻的吸引了人心。所以说他将这首 God and God Alone 这首诗歌感染了、感动了全世界，让这首诗歌大受欢迎。那么这首诗歌呢，是收录在史蒂夫·格林的第三张个人的专辑，那么专辑的名称就叫做 For God and God Alone。 那这张专辑呢，也为他得到了金歌奖。他跟菲尔·麦修的合作还包括了另外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 People Need the Lord， 人们需要主，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些诗歌透过史蒂夫·格林的歌声，也一次又一次的让人们透过这美妙的歌声、美好的旋律，还有这经典的创作，将诗歌中的诗词向世人宣告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伟大与奇妙。史蒂夫·格林他是在美国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出生，那么他也是来自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宣教士。那么所以呢，他虽然是在美国出生，不过他却是在南美洲的阿根廷长大。虽然父母都是宣教士，但他自己的生命也跟神之间有很好的连结。他八岁的那一年，在阿根廷的寄宿学校里决志信主，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成长背景，跨文化的这一段对他来说，跨文化的福音事工让他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他大学毕业后也曾经加入了福音团体 Truth， 展开了巡回演唱。后来呢，他也为知名的福音歌手我们所认识的 Cindy Patty 担任和声，也弹奏 Bass。他也曾经是盖瑟人声乐团的一员，所以这么丰富的演唱经历也为他之后的福音工作很重要的累积。1984年他就决定要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妻子来成立了格林事工，同一年他也发行了他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正式了开启他的独唱生涯。史蒂夫·格林在福音乐坛真的是非常努力的耕耘，超过40年，甚至这两年他都仍然有新的作品推出。 God and God Alone 这首诗歌是这样说：主，唯有你，主，唯有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从浩瀚宇宙，从浩瀚宇宙苍天到微小的生物，都要见证你的荣耀。主，唯有你，在黑暗中显明了这一切的真理。纵使世人竭尽智力，仍然很难改变你的心意。主啊，唯有你，主啊，唯有你，配登宝座，配受万物的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的名。主啊，唯有你，主啊，唯有你是我的喜乐，也是天上永远的居所。你是万心所渴慕，是万灵所尊崇。主啊，唯有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个中文的演唱版本，来自马来西亚的男高音陈荣的演唱。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经典的诗歌是经过诗人生命中的淬炼，在与上帝之间的连结，沉淀出那最深刻的生命感动，那美妙的诗词也带给我们深刻的体会，也带领我们再一次又一次认识这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而美妙的旋律也是从作曲者心中所要歌唱的音符，那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接。而在旋律与音符的交错融合当中，也能够带领，也让我们来感受到那奇妙的乐音，那奇妙的旋律，那带着生命真理的诗词。刚才这一段好听的旋律，清新、温柔、温暖，我真爱传讲这故事。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我爱传讲主福音，述说天上事情，传讲耶稣的荣光，传讲耶稣的爱。我爱传讲主福音，因这福音是真，它能满足我渴望，远超世界经营。我爱传讲主福音，在荣耀中常歌唱，传讲古时的老故事，耶稣与他的爱。这首经典诗歌，我爱传讲这故事，我爱传讲主福音。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是什么样的心智能够这样子的表达，将心中的渴望，将他心中的热情，将他爱宣讲主福音，使诗歌作者曾经深刻的体认到跟神之间的连结，跟造物主之间奇妙的领受与感动。是什么样子的背景能够写出这样如此的热情，如此的奔放，如此的喜爱要宣讲主的福音？当我想到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的经历与故事，我想很多的诗歌作者，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们的生命当中与造物主与真神之间的美好连结，是一段又一段奇妙的故事，是一个又

一个美好的见证。1865年，那一年凯瑟琳30多岁，但是她却染上了很严重的病，医生告诫她必须要完全的静养，要躺在床上，不能做任何事。但是对于她来说，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经常四处奔波，传福音，教导圣经。他可以说是一个很热血的传道人，他非常的喜爱传讲福音。但是因为生病，他不能够再到处去宣讲，甚至他必须要躺在床上安静下来，要静养。这多么的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一段非常漫长，甚至可以说是带着痛苦的这个复健的期间，凯瑟琳将她这一段的静养化为创作的动力。那时候她一字一句写下了一首长达100节讲述耶稣生平的一首诗，成为那古老的故事 The Old Old Story。 这诗歌当中表达了人心中对救恩故事的渴望，也深切地表达他自己无论如何他都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希望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更多的人也能够一起去体会，去领受到这莫大的恩典。这首长达100节的诗篇后来就启发了2首流传百年的经典诗歌，其中一首是 Tell me the old old story， 告诉我那古老的故事，另外一首就是我们今天所欣赏的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宇宙光百人大合唱的演唱，他们所录制的这一套传统圣诗的诗歌专辑，也为许多的传统诗歌留下了非常经典的中文演唱版本，也是非常的珍贵。我爱传讲主福音，我爱传讲之故事。我们刚刚讲到诗歌作者凯瑟琳，她在生病的时候， 在无法动弹的时候，在他因着生病被限制了他的行动的时候，有这许多的不方便，还有再加上身体上的不适感，但却在这样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述说他爱传讲这故事，述说着他的信仰是如此的值得被传讲，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要让更多的人 能够来领受这福音。凯瑟琳她是来自英国伦敦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是银行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她是非常优渥的，从小这样子的长大。那父亲呢，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也非常的积极参与推动与宣教。 于是呢，在这样的家庭背景的熏陶之下，凯瑟琳她也从小就很热心的传福音。18岁那一年，她就在伦敦为工厂女工开设主日学，还有圣经班级。后来她更到了这个南非去照顾她的哥哥，就是哥哥生病了，她到南非去照顾他。但也因着这趟旅程， 让他亲眼见证宣教士的无私奉献全然的献上。于是呢，他就立志，他要透过写作来赚取稿费，他要来支持海外的宣教事工。刚才我们说到他为工厂的女工设立主日学，所以他也编写了很多主日学的教材，还有相关的手册，还有诗歌。 那么这首诗歌后来能够流传到全世界，也是有一段又一段的故事。 1867年， 有一个加拿大的讲员，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大会当中就用了凯瑟琳的这一首诗。那么当场呢，有一个美国的圣诗作曲家威廉·杜安，那他是一个知名的作曲家。 他听到这首诗之后，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于是呢，他就为这首诗写了第一版的编曲。那么之后呢，在美国宾州的一个音乐家威廉·费舍尔，他就重新的为听到这首诗歌之后，他也很有感受，于是呢，他就重新的为这段这个首诗歌的后半段呢，重新谱上了编曲。 重新谱上了曲调，也加上了副歌，就是"我真爱传讲这福音"。

那么在之后，美国大步道家穆迪，他跟他的音乐同工也听到了这首诗歌，他们非常的喜爱，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布道会上，他们就用了这首诗歌，于是呢，就让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也喜爱这首诗歌。我真爱传讲这福音，我真爱传讲这故事。那么这美丽的故事也在全世界各地被传讲开来。

你的曲调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其中的美妙。诗歌的作者凯瑟琳，其实呢，他在写完这首诗之后，他自己也曾经就为这首诗歌来谱曲。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传唱的这个曲调并不是凯瑟琳所写的。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前几天我正好有机会在一个原住民的部落一个小教堂里参加了一个聚会，在台上分享的传道人，他就讲到上帝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改变了他。他与他的先生原本是分开离异，但是在信主之后，上帝要他们再重新在一起。那不但如此，他甚至放下了自己在大城市，在大都市里的工作，离开台北，进入到宜兰山区大同乡的泰雅族部落，在那边传讲上帝的福音，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也将这美好的福音传扬出去。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凯瑟琳他深刻的生命体会，他写下来的诗句谱上了美妙的旋律，这诗歌感动了许多人，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分享就被流传开来，成为一首非常受到欢迎的美妙诗歌，也因着这首诗歌祝福了更多更多的人。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啊、哦，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英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普塞尔他是1659到1695，只有36岁人生。他从小在皇家教堂合唱团接受音乐训练，后来陆续担任过西敏大教堂还有皇家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以及查尔斯二世国王宫廷的乐器馆长。普塞尔他作品的特色在于除了呈现清晰的形式、华丽的风格跟忧郁的表情之外，还能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跟创意。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首圣乐谢恩赞美歌，是1693年普塞尔34岁那一年为圣塞西里亚日，也就是说11月22号庆典所写的作品。所谓谢恩赞美歌呢，是基督教会最主要赞美上帝的喜乐颂歌，而普塞尔这一首可以说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首采用管弦乐伴奏的谢恩赞美歌。从1697年到1713年伦敦圣保罗教堂都会在每年牧师之子庆典上面演出这首作品，之后直到1743年则与韩德尔的乌翠赫特谢恩赞美歌轮流的交替的演出。此外呢，当英国军队在战争胜利的庆典也会演出这首作品。全曲是由六位独唱者搭配合唱团、小号跟弦乐团联合演出。普塞尔呢，让独唱者充分的展技，合唱呢则写得精雕细琢，而乐团的伴奏也相当的华丽。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Simon Preston 指挥英国音乐会古乐团、牛津基督教会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英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Simon Preston 指挥英国音乐会古乐团、牛津基督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英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这是基督教会最主要赞美上帝的喜乐颂歌，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这是1788年莫扎特32岁那年2月所完成的作品。到了1790年，莫扎特在法兰克福六帕二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曾经演出这首作品，所以呢，这首第26号钢琴协奏曲也常常被称为加冕钢琴协奏曲。由于莫扎特在这首曲子里面啊，给予了旋律因素啊非常大的结构重要性，让这首作品成为19世纪还有20世纪初年最常被演出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乐章主题优美，张力十足，而且华丽展技。第二乐章圣环版，乐章是由歌剧《Don Giovanni》第二幕的主题啊发展出来，同时也会令人想起歌剧《魔笛》或者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三乐章小快板，乐章可以说是优雅与活

活力啊巧妙融合的典范。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澳国钢琴大师阿瑞·布伦德布伦德尔独奏钢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Alfred Brendel 独奏钢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也就著名的加冕钢琴协奏曲。今天这位钢琴家 Alfred Brendel 布伦德尔，他是澳国人，不过小时候是住在前南斯拉夫北部的 Zagreb， 六岁呢就在那里随名师启蒙学钢琴，12岁全家搬回澳国的 Graz 之后再追随名师 Van Kent 教授，他也接受过钢琴大师 Evan Fisher 的指导。1949年 Alfred Brendel 在普索尼钢琴大赛名列前茅之后，就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此外他不但是国际唱片大奖的常胜军啊，他也是著名的音乐学者，曾经参与校订贝多芬乐谱的版本。一般来说 Alfred Brendel 他的演奏是以解析审视的逼近法，对风格的敏锐理解，还有能够弹出音质与音色的微妙区别最为脍炙人口。大师 Alfred Brendel 他在2008年12月维也纳演出退休音乐会之后，从此就不再演奏了。 Alfred Brendel 他曾经提到说，他认为理想中的演奏应该是文体表达、歌唱特质还有长线条逻辑三者要并行不悖。此外呢，无论过程如何的复杂，都应该让爱乐者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划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

0: 有10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990年代以《摩登大圣》《王牌威龙》和《阿呆与阿瓜》登上喜剧泰斗宝座的金凯瑞，身为喜剧演员，在荧幕上带给大家欢笑，但在2009年受到忧郁之苦，他一开始选择药物治疗，后来他一头栽进了艺术的世界。从喜剧演员跨足画家，金凯瑞活得更充实，并鼓励年轻人勇敢追梦。他曾受邀为大学毕业生致辞，分享到他的父亲曾经因为害怕失败放弃成为一名喜剧演员，转而选择稳定的会计师工作，没想到却无预警被公司开除，让全家经济陷入困境。金凯瑞与年轻学子们分享，当我们必须做选择时，你是要让热情还是恐惧来主宰你的人生呢？与其在你不想做的事情上身心俱疲，不如选择冒险，做你喜爱的事情，因为就算最后还是失败了，你的热情也会帮助你继续坚持下去。更重要的是，热情会加倍你成功时所得到的满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1: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哦，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哦，我可以给你1000块一数一数啦。
0: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

0: 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当一位送货员进到店里来时，正巧有一位父亲与他的小孩在看一辆脚踏车。送货员没有注意到有一座电视机挡着去路，而他的推车又因为堆满了盒子，以致把电视机撞倒在地板上。父亲和小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却听到店经理说道，不要担心，我们不会要求你赔偿的，我们只要告诉制造厂，跟他们说电视机在搬运的过程中弄坏了，这样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可是这是一个谎言。这位父亲是一位基督徒，当下他没有买任何东西就离开这家店，因为他不想和一位不加思索就说谎的人做生意。不说谎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受到说谎的试探，很快的我们就会因为经常说谎以致全然不察觉，它可能变成生活的一种方式。令人不解的是，很多人为了可节省的几块钱，就可以把圣经的基本原则卖掉，也可以放弃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上帝话语的标准很高，我们不能因为贪得财物，或是因为担心维持生意受到影响而降低上帝话语的标准。我们在生意上或是生活上的准则应该是不说谎。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

0: 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使徒行传12:7，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使徒行传16里面记载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是神的方法，神的脚步常要等到深夜最黑暗的时候才渐渐临近。我们看见直到希律要替彼得出来处决的前一夜，天使才来救彼得出监。挂莫迪改的木架预备好了之后，才有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的事情发生。也许在拯救临到你之前，你还要经过最黑暗的时期。

但是不要怕，神必拯救你。神也许喜欢让你多等一会儿，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誓约，他必要实践他那不可更改的应许。神有智慧的策略对付任何困难，神有不变的信实对待信靠他的，神有不变的公义

所以信靠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是最安稳不过的。神有一千把钥匙，可以开一千扇不同的门户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所以让我们忠心地去尽我们自己那一份，为他受苦，主耶稣自然会去尽他那一份。困难是神迹的第一期，如果是大神迹，情形不仅困难并且不可能。神最喜欢他的孩子用小手紧紧地握住他，因此神常常给他的孩子一些看来是表面的绝望。亲爱的朋友，用祷告得到神的帮助，用赞美支取神的大能。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一块欣赏一首小野丽莎所唱的一首西洋老歌《美丽时光》。

在美国新泽西州，有一位74岁的老太太艾丽娜·坡爷，她中了1800万美元的乐透大奖。哎呦，怎么这么幸运呢？大伙儿羡慕得不得了，纷纷睁大了眼睛，看她怎么样来处理这么一大笔的金钱。谁都没料到，当下啊，她竟然是毫不迟疑的就把这些奖金全部都捐了出去，自己不留分文。艾丽娜她把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她从小到大做礼拜的教会，其余的奖金则是捐给了镇上的义工消防队，还有救难队以及许多的慈善机构。艾丽娜在中奖以后，她并没有说想要去买什么豪宅，甚至也没有去度假，而且即使是他的汽车坏了送去修车厂修理，没了代步的车子他还得搭乘别人的便车去教堂做礼拜。就这样他都没想说再去买一台新车。穿着朴素的艾丽娜说，我的生活啊一如往常，我把一切都交给上帝，上帝与我同在，我每天都是遵从他的旨意。新泽西州医院协会的副主席感动地说，在这物质主义至上的年代，有人将全部奖金捐给了教会以及社会。哇，这真是多么的鼓舞人心呢！它能让人反省什么是生活中的首要之事。艾丽娜的教会的教友是来自于3000多个家庭，而她捐出的这些奖金相当于他们教会大约5年的周日奉献的总和。教会的牧师表示，这些钱有部分将用于把教会后面的未婚妈妈之家迁到更大的居所，还有部分的金额将用在扩建中的教会高中以及教会小学。哇，你看这些钱对有需要的人来说真是有很大的帮助。而艾丽娜她把奖金全部捐出来，可以说也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样一来呢，她不会因为钱多而夜里失眠，也不会被亲戚朋友缠着要钱。当然了，或许有人会觉得艾丽娜好傻哦，可是她把白白得来的奖金全数捐出，造福社会许多有需要的人，这不是更有意义吗？这其实可是最有智慧最明智的选择哦。

刚才啊，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位中了乐透大奖的老太太，将她的奖金全数捐给了教会和慈善机构的故事。如何运用金钱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这真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其实啊，钱不论多寡，它都能发挥很大的价值哦。即使是57角美金，这么小的钱，小到即使掉在路边，很多人呢都不屑一顾。可是它却能盖出一座大教堂哦。我想很多人哦都不相信哦。这怎么可能呢？不过这是真的哦。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有一个星期天，一个小女孩被拦在了一座小教堂的外面。因为哦，这个教堂的神职人员对她说，里面哦太小太挤了，容不下那么多的小朋友。一想到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听牧师讲课，而自己却不能参加星期日学校。这个星期日学校

是美国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主日学。哦，小女孩想到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听牧师讲课，而自己却不能参加。哦，于是哦，就禁不住伤心地哭起来了。这时候，教堂的牧师刚好经过这里，这个小女孩的哭声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就停下来问她说：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小女孩边哭边委屈地说：他们不让我进星期日学校。哦，牧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小女孩，看到她穿得破破烂烂的，衣衫不整，头发也是蓬蓬乱乱的，立刻就明白她被拒之门外的原因了。于是牧师拉着她的小手把她带进了教堂，在星期日学校里给她找了一个位置。哦，小女孩非常高兴，因为啊，她终于能够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星期日学校里听牧师讲课了。原来哦，这个小女孩家境贫寒，跟父母在租来的一间破烂的房子里艰难度日。后来牧师跟这个乖巧的小女孩成了忘年之交。两年之后，这个小女孩不幸离开了人世，她的父母十分的伤心，于是把小教堂的牧师请了过来，向她女儿做最后的告别。当他们移动小女孩的遗体的时候，从小女孩的身上突然掉下了一个被揉得皱皱巴巴、破烂不堪的红色的小钱包。哦，她看起来哦，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钱包里面一共有57角美金，而且哦，还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把这些钱捐献出来，用来帮助扩建小教堂，这样更多的小朋友就能够上星期日学校咯。哦，当牧师看完这张纸条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后来哦，人们才知道，小女孩为了存下这57角美金，已经是足足的攒了有2年的时间。尽管生活是如此的艰难，但是她还是尽量的攒下了这57角美金。牧师啊，把这张小纸条跟57角美金带到了教堂里，在布道的时候向众人讲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哇，真是哦，没有人不为小女孩的无私奉献和专注投入的精神所感动。后来哦，牧师向教堂的执事建议说，为了让星期日学校能够容纳更多的孩子，为了不落下教区里的每一位儿童，所以说他觉得哦，他们应该扩建这座小教堂，而扩建教堂的资金可以从社会上募集。于是他们就立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迈进了。哦，这个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哦，因为啊，在此同时，当地的报纸得知了小女孩的故事之后，就用大幅的版面详细的报道了这个小女孩的事迹。结果有一个富裕的房地产商读到了这篇文章，于是他就决定把一块价值不菲的地皮卖给这个小教堂，而售价哦，只有57角美金。哇，真是太感人了。而这件事情也进一步的传扬出来了，于是教区的人们纷纷捐赠，捐赠的支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小教堂。结果不到5年的时间，捐款已经从小女孩最初捐赠的57角美金增加到了25万美元。哦，这个数字啊，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可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哦。

结果啊，在小女孩的事迹感召下，在费城相继建立了一个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坦普尔大教堂，还有坦普尔大学以及撒玛利亚医院。而扩建后的星期日学校每次啊可以容纳1000名的儿童。同时在这些充满了爱充满了温馨的建筑物里，都有一间房间专门用来陈列这个小女孩的画像。哇，画面上的小女孩是那么的可爱，而大家也都深深地为这个用57角美金创造了一个爱的奇迹的小女孩所感动。她的爱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大灾问，更大灾的答，奇灾的回应。我以前对门徒跟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仍然在问复兴以色列这样的话，觉得有一些不以为然。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我忽然感觉门徒所问的是一种大灾问，透过这样的问题，耶稣智慧的一刀切，可以说更大灾的回答，把神国的复兴跟以色列国的复兴清楚的分开。门徒听了耶稣回答，能够清楚的了结复兴以色列国这一个关怀跟努力，他们完全以使徒的身份单单的期待并投入神国的降临。在马可楼10天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着从使徒行传1章到28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单单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扩展。亲爱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大灾问，大胆的问，但我们更能够对主的回答能够听清楚、听准确，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倚靠圣灵，建造荣耀的教会，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断的扩展。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滋味不再于头脑的用量，而是心的

用量，性别宽容，智慧穷用。 FM 一郎西点上，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有许多声音，我们是否能够听见耶稣的声音呢？还是常常听从世俗私欲的声音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好牧人与坏牧人。上一章提到了神要重新建造以色列，远离偶像，向神呼求，神要大大复兴拯救以色列，并且使被掳的可以归回，得着自由平安。这一章提到了神要除掉坏牧人，神自己成为好牧人，牧养神的羊。首先一到三节提到了将要临到黎巴嫩和其他国家的审判，黎巴嫩香柏树将要被烧。第一节，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就是神的子民，神要施行审判。神提到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香柏树。不管人有多少的军事防卫安全设施，当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时，所有的门户要打开，最高的香柏树在人看来安全稳妥的都要被审判，沦为一无所有。神要在他子民当中施行审判，一方面指的过去被巴比伦审判，二方面更可以说先知遥遥望见了主后七十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第二节，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在全地上高大的松树应该要哀嚎，最美丽的香柏树要倾倒，加美的树就是雄壮的壮丽的树要毁坏，在巴山地的橡树要哀嚎，所有茂盛的树林已经倾倒了。圣经常常用树来形容以色列地，形容以色列的子民。当上帝审判刑罚临到时，这些过去高大的自以为是的都要被神审判与除灭。第三节，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有牧人哀嚎的声音，牧人就是领袖、统治者，治理百姓的人要落入被审判中。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环境、农业、出产都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这里形容敌人攻击的声音，好像狮子怒吼，让人恐惧，带来全地的审判、刑罚。约旦河旁的丛林都荒废了，敌人来袭，带来全地全面性的毁坏与伤害。当上帝刑罚临到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神、抗拒神。神有公义的作为，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悔改，寻求主。一到三节提到了神对巴勒斯坦地的审判，香柏树代表王室跟他的骄傲权势，抵挡神的国家；牧人代表了君王，火是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国家，包括君王，包括平民，都要承受神的刑罚。神

反派领导好像少壮狮子咆哮，仍无法抵挡。4到17节提到了象征性的行动牧人跟两根杖。4到6节提到了坏牧人要被取代。第4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神吩咐先知要牧养这一群将要被宰杀的群羊。当人远离神，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漂泊无定，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而神吩咐先知用真理牧养主的羊，传讲真理，把羊重新带回到神的话语，唯有神的爱里头，人才有真实的平安。神吩咐先知起来牧养，更是神自己要来牧养自己的民。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神自己，任何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任何政治领袖、信仰领袖身上，而要放在耶稣的身上。第5节，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羊群要遭受严厉的攻击挑战。买他们的宰杀他们，羊的主人杀了他们而没有受到惩罚，如同外邦人从以色列王手中把国民买去。君王不是好牧人，而是卖人取利的人。出卖他们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原本应该要牧养神的羊，照顾神的羊，而他们却成了商人，靠着出卖羊得利益、得益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神是应当称颂的，赞美上帝，我成为富足的，神使我致富，我们有钱了。他们的眼光都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一点都不爱人，不关心人，不把人放在心上，是坏的领袖。牧养他们的就是百姓中的君王，并不连续他们，不管他们，而是欺负人、攻击人，罔顾神给他们带领百姓的责任。他们完全失职，只照顾自己，不照顾百姓，神要刑罚管教他们。第6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前一节提到了这一群很可恶的领袖，不照顾羊，出卖羊，以此谋利。神宣告审判，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这地的百姓要承受刑罚，要将这些百姓交给个人的邻舍，就是以色列邻国和他们王的手中，就是外邦这些统治者，他们要来毁灭这地，如同亚述国毁灭北国以色列，巴比伦毁灭南国犹大，使神子民遭受管教刑罚，国破家亡，神不拯救神子民脱离敌人的手。领袖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错误的领袖要把羊带到黑暗中、盲目中，没有真理，没有提醒，没有悔改，就没有平安。我们要为领袖来祷告。7到8节提到了好牧人拥有荣美和连锁。第7节，于是我牧养着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2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神废弃坏牧人，神自己成为好牧人，来牧养神的子民。先知代表神起来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群羊，就是羊群中最困苦无助的，神亲自牧养。最困苦的也有翻译为贩卖羊的商人，就是买卖羊群的，神自己要取代那一群唯利是图错误的领袖，成为真正美好的领袖，来牧养上帝的羊。神拿2根杖代表南国与北国，一根称为荣美，就是恩宠恩惠、喜悦、温和、愉快，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使人得安息和平。一根称为连锁，就是联合、合一、联盟、联系、和谐，代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重新合一。8到10节提到好牧人折断荣美的杖。第8节，一日之内我要除灭3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神要在1个月之内
除灭三个牧人，在极短的时间有三个君王的根

替指的是南国的约雅敬王，约雅敬王西底家王，他们是南国亡国前错误的坏领袖，神要除去他们，因为神的心厌烦他们，他们不关心羊，践踏出卖羊，因此神要除灭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神，人抗拒抵挡神到一个程度，神就任凭人继续在黑暗中而失去悔改的机会。有段时间我们思想好牧人要牧养我们，我们是否甘心顺服在好牧人的引导下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主题是好牧人与坏牧人。一到三节提到了将要临到黎巴嫩的审判，四到十七节用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牧人和两根杖，形容神要做的工作。四到六节提到了坏牧人被取代，七到八节是好牧人拥有荣美与连锁的杖，而八到十节提到了好牧人折断荣美的杖。第八节提到一日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

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当错误的君王甚至百姓的心厌烦神，抵挡抗拒神，神要施行审判。神的审判是我也不牧养你们。当人不听神的话，关键时刻人的祷告神也不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丧亡就是被除灭毁灭，由他

是结局就是死亡，被敌人践踏蹂躏，彼此欺压，没有真正的平安。第八节提到了神的子民拒绝神，抵挡神。第九节，神就不牧养百姓，任凭百姓死亡，相咬相吞。第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神要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就是收回神的恩惠、恩宠、喜悦，表明神废弃与神子民的约定。当人不断忘恩负义，违背神的话，结果就是神要丢弃与人所立的约，使人落入更大的黑暗和错误中。神把选民交给外邦，人不服侍神，一定会服侍世界与黑暗。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好牧人被羞辱。十一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上帝在极短的时间内废弃与人所立的约，弃掉犹大国的君王，施行公义的审判。当神如此做的时候，人无法再仰望君王，无法再依靠地上任何政治、军事、外交，只能够单单转向主，仰望主。那些仰望神的困苦羊会知道说这话的是耶和华，能够认识神，再一次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也有一本翻译为，那些贩卖群羊的人会注视着神，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一些时候，神除掉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安全感、金钱、人脉、环境，当神打破这些安全感，背后目的使我们转向神，经历神自己才是我们唯一的安全感，其他都是虚空，这样的依靠才会带来真平安。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先知对百姓说，你们如果以为美，以为合适，就给我工价工钱，不然就算了。于是百姓给30块钱作为工资。30块钱有认为是2年半的工资，以今天来看可能是250万，也有认为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并不是很贵的数目，是一笔小数字。由于百姓拒绝这位好牧人的牧养，他们便羞辱他，是以一个奴隶的价值来给他工价。撒迦利亚正在扮演即将来到的弥赛亚的角色，因为在出埃及记21:32提到了，羊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也就是30舍克勒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牧人虽然失败，没有尽责，仍想得工价，他向谁求银子呢？向羊贩子。但是他也自知没有好好尽责，所以在请求口气没有那么肯定，若以为美，不然就罢了。结果那些贩卖群羊的给他30块钱，相当于一个奴隶的身价。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吩咐先知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他们认为应得的高价、可观的数目、高贵的价银丢给摇户，摇户就是陶匠，又翻译为投入银库。先知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匠。十二节提到贩卖羊的要给牧人工价，固定了30块钱，这笔钱后来被丢给摇户。摇户是专为圣殿制作新器皿供献祭之用，丢给摇户是一个鄙夷的说法。这笔数字在摩西时代相当是一个奴隶的身价，百姓拒绝好牧人牧养，羞辱他，只给他等同奴隶价值的工价。到了新约，人拒绝好牧人耶稣的牧养，只用30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马太福音26:15，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27:3提到，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27:9-10，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话说，
他们用那30块钱

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何等的奇妙，旧约在这里预言清楚指出了人厌弃好牧人，就是厌弃耶稣。犹大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也出卖自己的灵魂永生，可以看出旧约的预言何等的真实准确。14节提到了好牧人折断连锁的杖，14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神要折断那称为连锁的杖，就是联盟合一，代表神废弃了与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手足之情，让南北国分裂，弟兄不和，充满纷争。当人远离神，在人际上一定带来很多的纷争、冲突、攻击、嚷闹。今天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出路是回到根源，每个人真实遇见神，与神立约悔改，才有真正的出路与盼望。15到16节提到了坏牧人不看顾羊群。15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神吩咐先知，你再取愚昧牧人用的器具装备。先知这里扮演愚昧牧人的角色，反对神，这里先知代表了人对上帝的抵挡，遥遥望见在末日神子民对神的抵挡以及敌基督的势力。16节，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神要在这地兴起一个坏牧人，当人不断的抵挡拒绝神，神就许可错误的领袖来辖制神的子民。坏牧人的行径提到了坏牧人对四种羊的态度。第一，伤亡的，就是受惊吓将宰离群所居的羊，因受寒或被野兽侵蚀而死亡。坏牧人不看顾，不注意，神期待我们看顾那流离失所的，要关心他们。第二，分散的，又翻译为年轻人，是失丧的、迷路、迷失的。坏牧人不寻找他们，神期待他的牧人要积极寻找年轻人、迷路的、找不到方向的人。神的话给人正确的方向。第三是受伤的，原文是破碎的、伤残、受到折伤。坏牧人的态度是不医治，神期待我们医治受伤的，好像外科医师做手术，把折断的手臂重新恢复健康。第四是强壮的，原文是站立的意思，是健康的羊还存活的。坏牧人不牧养，健康的羊也需要牧养帮助照料，千万不要以为他很健康可以放着不管。坏牧人只想喂饱自己的肚腹，吃肥羊的肉，撕裂蹄子。坏牧人自私自利，想着满足个人的欲望，没有爱人，神要刑罚。17节，坏牧人回来了。17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必昏暗失明。神清楚宣告，这群失职的牧人、无用的牧人有祸了，神要刑罚他们。神让刀剑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膀臂枯干萎缩，右眼失明，无法看见。这里指的是敌人的刀剑要来攻击，施行审判。神要处罚这群糟糕的领袖，就是外邦的君王要来辖制他们。这章的要节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为我们预备好牧人，有恩惠合一，但我们是否珍惜感恩，还是我们偏行己路，像犹大一样为了钱而出卖耶稣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当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把握机会听好牧人的声音，抓住神给我们的荣美恩惠，合一相爱，拒绝坏牧人的谎言。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11章，神除灭坏牧人，赐下好牧人，照顾伤亡的、分散的、受伤的、强壮的。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神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最近点的空中来三见面，咱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22-23节。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花，规身躯就黑暗。安尼，你内面的光若变作暗，这个黑暗是偌呢严重啊！咱看到这个所在，就予咱想到在咱日常用语中间所咧讲的，目睭是灵魂的窗啊，灵魂之窗。目睭是灵魂的这个窗啊，咱清楚知。这个汤就是让光照进来，这个汤啊，那黑黑暗暗，是乌烟吞拢真高，安尼光照不进来。咱那个汤啊，切落清气，安尼光就照进来。伊咧讲到，这个目睭是咱身躯的灯，意思是咧讲。这个汤若真光的时，甚至反头来讲，不是干那汤啊，这个汤啊，伊是一个干那用今仔日来看，干像 LED 灯，还是这个汤啊本身都会发光？那安尼，你规个身躯都拢照会光，因为人咧看物件是对目睭出去的，这个目睭。伊有甚物款的色，有甚物款的形态，都决定你入来光，甲你领受着光是甚物款。2000年前无这款物理的概念，但是有人类累积的智慧。咱今仔日会看到这些草啊，哇，青翠的草坡，绿色真水。咱知影是因为这些树木、这些草啊，伊下面的元素，迄、那个绿色的部分，伊较清明显。光照落去的时阵，其他的色拢去予吸收去，干那绿色的甲反光出来，所以咱看到绿色的，这是咱已经知物理的现象，并唔是讲草啊干那绿色的。伊内面还有真侪其他的元素，所以咱看一件衫是红色的，是因为咱的目睭接收着光照伫迄件衫反射出来，伊迄红色的元素咱目睭看到，所以咱去来甲遮个材料加粗来甲抹油菜抹色落去。抹落去的，伊哩有这款的色，同重要是因为光照落去反射出来，咱目睭所领受的。那安尼要清楚，甲咱讲到目睭，伊有真大的功能，敢若亲像一间厝的窗啊，有真大的功能。这个窗啊，若清气，无变形，光线入来照光，这个规间厝。窗啊，那乌烟囤足高诶，你光照袂入来，即间厝都暗。

还是窗仔会变形。两千年前还无玻璃的时阵，迄阵若要互日光照来，就是爱规个拍开，啊，若无砍起来就是擦板。吼、哦，啊，无玻璃以前，就算讲会当用，安尼真薄背迄款的，敢若亲像马老，还是讲亲像迄款啊，酸椒。哦，迄类因所提到的，一个矿石石头，讲起来是石头，甲磨甲足薄的，古早糖啊是安尼两千年前，因安尼足薄啊，磨甲足薄，还会当挡风，但是光线小可会当入来，会变形哦，变形光线马上无去，所以咱对这个所在会当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如，就是光线若受阻挡，房间就未光明。光线进入房间，会当入来偌济，是通过这个窗啊的进行。所以耶稣讲，光进入人的心，人的心灵，进入咱实实在在活的所在，是通过这个目睭。属灵的情形来决定你心内，你这么目睭实体目睭看到啥，并不是迄个物件安尼来念。看你属灵的目睭，你内在的目睭，伊的成熟度偌济，成熟度偌济，迄个目睭偌光，你看到拢是表面发生的代志，还是你会看到？即个发生的代志背后，诶，一挂细节，迄、那个细节，互你看到，目睭看袂到的事。你看到一个人啊，匆匆忙忙走入来，啊，门拍一落开，也无弄门，吼，这个人那遐粗鲁，这个、心内可能走出来。但是你搁注意甲看，看这个人规身躯看。啊，目睭红红红，看起来那不是长几米无困，都、就是拄啊哭个就凄惨。所以虽然总来门拍开就大声，咱雄雄讲，心内想讲那才无礼貌。但是你诶目睭呢，注意到伊这款失控的时，你诶讲话你的反应的确无同。甲第一款，你本来伫厝诶看电视。你食水果，忽然间门去互人安尼撞开，啊！你囡仔走入来安尼，吼，啊，足无礼貌，足大声，门就砰一下就开安尼。这心内想讲，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但是你呐，较注意甲看，你会看出来，伊敢那亲像，心内一百个，拄啊，你就知影可能，甲同学安怎，甲厝边安怎。哎，有发生安怎代志？你要加回应的会无同款。你的目睭那有够夜光，你所看的会无同。即马问题是咱的目睭，咱这个窗啊，定定是扭曲的，因为咱已经有一挂意见啦，有一挂看法。讲到家己的囡仔，哈、啊，伊吼无问题啦。嗯，当物件拢点点，拢会吞吞，袂迄落啦。所以今仔忽然间门弄较大声，你会惊一个。咱已经有一挂成见，不管迄个了解是对唔对好，还是唔好，咱拢有一挂咱已经有心内的眼光。啊，咱即个有当下叫做偏见啊，即款的偏见。会影响你的判断，所以耶稣在这个所在讲讲目睭爱金，这个金就是要安怎把这些偏见给堵掉，好，给堵掉。咱人稳当有这个偏见，偏见就走出来偏心，偏心就出来会决定会无同款。啊，唔过这个偏见，咱稳当爱如何伊会当消毒？咱必须要讲，人差不多无法度讲无偏见，是干那你的偏见会当降较上低。

感觉好，双方、三方、大家拢心的平安哈。咱家些偏见，其实这个偏见有一项真重要的，就是迄、那个偏见，你是家己自私，还是讲伫无同的对象中间，你对因的看法？那私心加落去，迄个偏见就更加严重。你若无私心，有安有偏见？但是咱各位当努力学习，除掉偏见，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二十到二三十。主耶稣甲咱讲，讲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花，规身躯就黑暗。所以你内面的光若变做暗，哇，这个黑暗是偌尼严重。所以要紧的要讲的是，咱这个生命会当有一个真金的目睭，通予咱会当有天父上帝的眼光。伊遮所讲的目睭金，是会当看到上帝的心意，通予咱规身躯拢光。规身躯光明，就是咱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行动决定。你的饮食、你的特长，是亲像有光明眼光、上帝家里的款式。所以目睭爱金，金就是爱通过上帝话命的话，予咱日日亲近主。就那亲像主，啊那安呢？伊咧讲目睭那花去啊，安尼花花啊吼，还是讲已经去哦物件去裹着啊。所以你的目睭那是金，甲你的目睭那花去都无同。咱今仔日会讲，哎呦，我年纪大，目睭愈来愈花，意思看无清楚。但是伫咱生命的目睭。这个身躯的目睭，就是咱的灵性画面，咱的心、心灵的眼光，人的眼光免不了有偏见，咱必须要上帝恩典怜悯，将这个偏见给降低，甚至除掉。人的眼光唔那敢有偏见，咱阁真正真容易妄妒。嫉妒，这种会比较，看到人较好，真侪人给见到会小块造出来，一款防卫自己啊，防卫自己一款安尼吼。这个在真侪情形，咱未无注意到。踮个教会，哎呀，咱嘛看到真侪兄弟安尼服侍真好，有当下免不了迄款心情会造出来，所以咱。有当时啊，吼，无意识到家己这款最最软弱，在圣经的内面特别保罗的批信中间提醒咱就做，老的我，自我中心的我，也软弱的我，迄款的一个生活的品格，才会被安怎会当去敏感到、察言到、去意识到，所以无论在甚么款时阵，当咱。那个人三个斗阵的时阵，你那一做比较，问题就出来，哈、哦，一做比较，哎，安那安呢？所以，咱的目睭会去花去，会什么花花啊啦，煞看无去安尼啊。所以，主要所讲，唔通乎你的目睭花去，你就爱目睭爱金，迄、那个金。伊会讲哦，敢那亲像真单纯的目睭同款，真单纯，亲像上帝一开始创造咱，予咱迄款。啊，这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看到家己生命的角色本分。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伊的宝贝。咱来甲这个世间，甲耶稣基督同款，多成肉体。所以咱有领受到上帝所本迄口信心的开伫咱的内面，真做有灵的活人。所以咱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背十字架就是一个多成肉体的行动。耶稣基督的宝座一落来，甲这个世间。甲咱做阵生活，甚至为着世间人的罪，

真侪俗侪侪，死伫死伫街顶，亲像一只羊，互人掠去伫个祭坛诶所在抬。抬这只羊是要替迄个主人，还是替迄个群体来赎罪？嗯，天顶的神明讲，讲我有牺牲一个物件来代替我。耶稣基督真做全人类的赎罪的羊羔，代替全人类就要死。咱如果若对这个有愈深的体会，咱就会发现。咱嘛要学习多情六体，什么叫多情六体？咱常常听讲，对你的舒适圈离开，对你同看我同爽快啊，同自由自在啊。今仔日要去吃日本料理了，日本料理；今仔日要去吃怀石的怀石；今仔日要去吃和牛哦，还是今仔日要来吃去德州牛排哈、哦，高档的牛排，还是来吃铁板烧牛排？反正我有钱嘛，有钱无唔对，但是按我善用你的财宝，这是咱常所来讲的真的财宝。安尼你必须要有一个眼光，目睭真金，有天父上帝的眼光，看到天父上帝的慷慨，咱是伊的子儿，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嘛要亲像天父遐慷慨，亲像耶稣遐尼愿意为着人付代价牺牲，这就是上帝创造咱原底的眼光。那用一个较一般的了解，通会变作较慷慨，卷头们。较欢喜分享予人。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何书第九章十三节，嘛咧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慷慨，讲到因愿意欢喜奉献钱来帮咱需要的教会，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伊咧讲的。都爱亲像天父迄款开阔的眼光，过来咱清楚明白着家己领受这一切，咱是上帝子儿，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你面对世间这的万面的时，咱是一个管家。上帝给咱特种的好处，但是咱这个管家要安怎用这的，真做正人的祝福，真做别人的祝福。真多欠缺需要的人的帮衬，所以这是一个要紧来分享。咱看到的耶稣小肚的这些人，伊个撒该小肚撒该，家己就规个人醒悟起来，目睭金撒该的目睭金一金，伊讲我以前敢骗你，我要行人四倍，我所谓一半要提出来。真济宋乡人，一个目睭金的人，全身骨拢金，全身骨拢光的意思是讲，你逐天的生活、逐个动作、逐摆甲人的接触，拢有上帝天父迄款慈爱、怜悯、慷慨的行动眼光出来。所以，咱唔那干那伫个金文财宝顶头。对人有真大的怜悯，过来看别人的代志，咱嘛就爱怜悯。真侪时阵，咱看人吼，吼批评真侪，无彩，吼、哦，咱的确都爱用怜悯的心啊，真开阔宽容来看待。那安尼，在咱的行动实践顶头，就会有上帝怜悯的眼光，正做咱的目睭。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享受我奇妙的生命，让我有精彩的人生，是因为我欢喜来服侍人，有主耶稣怜悯的眼光，来和这个世界相合斗阵，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耶利米书18章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重新塑造，重新塑造。

在方平刚认识嘉伟的时候，他正感到迷惘，没有人生目标，也有一些不良行为。嘉伟先前也有类似的经历，后来重新归向上帝。于是嘉伟告诉方平，当我把上帝看作是慈爱的陶匠，愿意让他重新塑造我的生命。在那段艰难时期，他使我有了盼望。后来嘉伟和方平结婚了，并将陶艺当作共同的兴趣。如今他们开设陶艺教室，并鼓励学员，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按他的心意所造的。上帝要耶利米去一个窑匠的家里，看窑匠如何将做坏的器皿重新塑造成别的器皿，而且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借此上帝清楚表明，他犹如窑匠，有权柄按自己的心意去塑造和重塑以色列人。至于上帝是要栽培或拔除他们，就取决于他们如何回应上帝的警戒。因此上帝吩咐耶利米敦促百姓悔改，并传讲带来盼望的信息。第六节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这虽然是上帝要耶利米向以色列人宣讲的信息，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察觉自己的思想行为偏离上帝的真理，可以转向上帝这位窑匠寻求帮助。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恳求上帝以他的引导和智慧来改变我们，你我可以确信他会用慈爱的双手重新塑造我们。您曾在何时经历到上帝重塑您的生命呢？因着上帝的帮助，如今您有哪些改变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天父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主心意的人。

接着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书18章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重新塑造。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向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

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们打开圣经就看见我们的神对他的先知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神是说话的神，只是他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他会透过天使、异象、圣经以及内在圣灵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他也会透过人向我们说话。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也可能透过我们日常生活所遇见的一些事情向我们说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我们愿意留意他，神就会常常的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安慰我们。那么想一想，神最近对您说了些什么呢？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见神借着正在转轮做器皿的窑匠向耶利米说，你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根据经文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看见主是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器皿，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一个重点，就是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如何，我们知道自己都不是偶然被造的，我们的被造都有神的计划。这样我们就愿意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我们的主，成为主合用的器皿。经文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虽然有计划，但是我们如何回应，他会决定这些计划是否会成就。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建立、栽植、使用我们，但假如我们不听从他的话语，这个计划就不会实现。相反的，当我们远离、破坏了神的计划时，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有转机。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把许多事情都搞砸了，也许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功课、我们的事业，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会再一次的制作我们成为另一个和他使用的器皿。相信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我们都会愿意在神的面前对神说，但愿我这一生都能够活在神的计划中，成为美善的器皿。让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原文希伯来文里，耶和华是神的名字，犹太人尊称为上主，这个是神亲自对先知耶利米说话，当然有重要的事情要吩咐他。造物主耶和华如此的郑重的说话一共有七次，不过这一次的信息是包含在犹大被约因而受罚，这些都包括在神这一次

所指示的旨意里。神吩咐耶利米到了窑匠的家里，到了那里呢，神将会给他进一步的指示。到了那里，他要听见神的信息，然后传给百姓。窑匠的家必有粘土供应，地方呢也是在水源的附近，所以他有足够的空间放陶轮、彩

的就是新弄子谷的陶器工厂，那个地方就有水源，还有制陶的土，干燥的气候也适合制陶。自古以来在这个地方制造陶业的都很发达，因而那个地方被称为哈尔西门的瓦门。后来到了第十九章，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第二节里看到，耶和华神叫他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去到新弄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在那里就是要宣告神对他所说的话。我们看第三节，先知耶利米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以前古时候就是这样啊，转轮就是手转的陶轮，用两块圆形的磐石和一个连接它的纵轴制成的。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的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我们都知道泥的它的质地若是不理想的话，窑匠所造的器皿就会损坏了，那么唯有将这个泥做成另一种的器皿。这就好比以色列在神的手中呢，就像泥在窑匠的手中一样，窑匠对他的创造物有着至高的权柄，他是在看这个泥的条件而做决定的。被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达到神的心意，神是可以改变原来的计划，但神却是仍然给予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看犹大却拒绝神给予他的机会，他们不稀罕这个机会，可说是悖逆至极啊，真是应着景象偏行几路，像是无知的民向着死亡之路奔跑。这个窑匠弄泥的比喻，先知以赛亚和使徒保罗论到本质的时候有相同的说法。先知以赛亚在64章的第八节，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使徒保罗也应用了这个比喻，他在罗马书九章的20节、21节、22节说，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接着23、24节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这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文，旧约里的比喻到了新约有更明显的指示，使我们更懂得如何的尊重我们这蒙拣选蒙神所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的人。可见窑匠制作器皿做坏了不合用，就重新呢弄泥制成别的器皿。那么在哪里，在何种的形象之下描写了神恒久忍耐的爱呢？我们看不合用的仆人，譬如说雅各家啦、犹大家，神并没有离弃他们，没有弃绝他们，而是重新制造，愿意将他们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接着我们看经文第五节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泥在窑匠的手中，第一次做整个器皿毁坏了，他并没有丢掉，窑匠不只是脚踏在板上，

快速地转动轮子，他的手也同时工作，从内和外以娴熟的技巧制造器皿的形状，这里加宽一点，那里削去一些，最后他再度打开盖子，原先不成形的泥这个时候成了一个美丽悦目的器皿，可以供给圣殿或者是皇宫使用。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将它拿出来准备入窑烧焙，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有一点点的裂缝啊，或是有一点瑕疵呢，使整个的器皿就毁坏了。那么有些器皿还会碎掉，掉在轮子上，有些落在地上。那么这位窑匠呢，很自然的就立刻再拿一块泥来，照着他刚才的理想另外造一个器皿。令先知惊讶的是，窑匠竟然是小心翼翼地拾起那一切掉在地上的一些碎片，将它揉在一起，像刚才一样的再度地将它放在轮子上，另做一个器皿。或许第二个器皿不如第一个那么美丽，但是依然美观实用，为这件事情显明了这窑匠的忍耐、坚毅、小心使用材料，以及他有复原的能力，可以从失败和失望当中做出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慈爱、忍耐，他救赎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他有再造的能力和盼望，他的思想向我们闪耀着喜乐地对我们说，以色列家啊，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个意象似乎是给神的百姓一个盼望，也给了我们盼望。因为即使是神的百姓们毁坏了神完美的理想，但他们仍然有一个荣耀的蒙福的前景，只要他们顺服这位伟大的窑匠的手，窑匠就能够解除他们多年以来的悖逆，破坏他理想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我们的神可以重新的将他的选民塑造成为尊贵、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这也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盼望，我们谁没有曾经因为坚持己见、硬着心肠，以至于丧失成圣的机会而哀伤惋惜呢？有谁不愿意再被窑匠造成美好的器皿呢？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神的理想是我们要像基督，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与基督的关系也像主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那样紧密的联合。在单调的、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却是有目的的，为了完成神既定的心意，也能够荣耀主的名。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在我们日常生活那个运转不息的像轮子一般的平凡的生活里，却是有你的同在，而且还有你的目的，就在极平凡的日子里，我们要完成神你既定的心意，而且圣灵总是来充满我们。感谢主借着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充满了热情，虽然遭遇失败挫折，但神呢，你就在这平凡的事情上使我们活出你荣耀的样式。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神常常用平凡的环境将他所爱的人，我们里面的潜质和特性

引发出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愿神帮助照顾我们每天过属神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东北季风会稍微有所增强，主要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的云量较多，并且偶尔会有局部的降雨。在白天，桃园以南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是舒适到偏热的情况，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会比较偏凉，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左右。

右，新竹以南还有台东则是31到33度，在中南部的部分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比较偏凉，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2到25度左右，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会再更低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的增添衣物。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各国债台高筑， IMF 示警，全球金融恐怕进一步动荡。中国时报， IMF 示警， AI 股价如果修正恐怕将冲击全球。自由时报，中国制裁挺我国的友邦部长，美国国务院对此批评北京是胁迫侵略。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13日提出警告，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正在面临到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为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其中尤其预估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包含美国与中国大陆，在今年的财政赤字将会达到甚至是超过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8%， 各国政府的债台高筑，借款成本又在持续的攀升， IMF 也因此呼吁各国紧急来改善财政问题，否则恐怕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动荡。 IMF 是在最新所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先进经济体在今年的净借款占 GDP 比重将会达到 5.2%，这创下了从2021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中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预计达到 8.5%， 高于去年的 7.1%， 中国也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 8%。 更让人担心的是，各国政府不只是借债越来越多，还必须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而随着能源价格的高涨，通膨压力持续，美国与欧元区还有日本央行在今年都陆续升息，也推高政府的借款成本。 IMF 也预测全球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2030年之前逼近到 100% 左右。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邓雷罗则是警告，全球的经济一直是展现韧性，不过这种韧性也正在逐渐逼近到极限，和上半年的预测来比较，多数国家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都是大致持平，台湾的表现则是一枝独秀，获得大幅上修一倍之多到 10.7%， 上修幅度以及经济成长的速度都是傲视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而明年的成长率预估也会称冠东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股市也因为 AI 的有关产业消息而有剧烈波动。国际货币基金在昨天警告， AI 的企业估值偏高，举债的规模扩大，一旦投资的报酬率不如预期，可能将引发股价的大幅修正，并且将进一步冲击扩散到全球。除了美国之外，亚洲面临的风险最高，亚洲科技股也在昨天下跌，韩国股市的跌势惊人。美股在13日开盘，费城半导体仍然是持续低迷，延续了先前投资人担忧的 AI 产业融资与竞争加剧而引发的抛售潮。 IMF 在13日是发布了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将 AI 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修正，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重大网络攻击列为是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三大风险，警告这一些因素可能将导致金融环境是急剧紧缩，进而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 AI 所引发的股市修正可能会波及全球，除了美国之外，亚洲市场的曝险程度最高，相较之下英国以及欧元区可能冲击比较小，但是持有美股的投资人仍然是难以回避。 IMF 也特别关注到 AI 的企业估值过高，投资是高度集中，以及支撑产业扩张的庞大借贷。美国的科技七巨头包含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 Meta、
微软、辉达以及特

斯拉，目前的市值合计是占标普500超过有 35%， 远高于10年前的 12%， 在过去两年的总市值更是增加超过有 50%。 然而 IMF 则警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AI 技术的普及可能不完全依赖业者的超大规模投资，最终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可能会不如预期，因此都可能引发相关资产是被重新定价。自由时报头条新闻，针对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以及贝里斯的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美国国务院在12日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因为西半球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而对这些国家采取胁迫以及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也引述国务卿卢比欧在先前的谈话，强调美国不会允许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成为对手、竞争者以及敌对国家威胁我们安全或破坏我们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皮哥特也指出，我们与包含台湾在内的我国盟友以及伙伴站在一起，共同促进我们所共享的繁荣、安全与价值观。而巴拉圭和贝里斯外交部则是在12日同声拒绝了中国的制裁。巴拉圭外交部表示，再次重申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中国的制裁制造与巴拉圭不必要的摩擦。贝里斯外交部则声明，贝里斯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是属于一国的主权决定，中国对于冯塞卡所采取的片面措施是毫无正当理由，也不会改变贝里斯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不会吓阻政府履行有关的职责，政府会持续全力支持冯塞卡。而冯塞卡在回复媒体询问时则表示，贝里斯已和台湾站在一起，支持自决原则和国际法原则为荣。比亚德则发文把中国的制裁比喻是荣誉的勋章，我们的决策不会受到任何外部制裁的影响，将与台湾一起加速推动每一项的合作计划。而针对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昨天呼吁美国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新闻，中华民国驻马绍尔群岛的大使徐卫明在近日是闪电请辞。根据了解，导火线是因为徐卫明所发想的国庆表演节目出现的有八名马绍尔的民众是扛着木床作为轿子，一名当地民众则是在前方引导，而徐卫明则是坐在上面。彩排画面一出就引发争议。此外，他打算在国庆酒会要表演变装秀，不过在消息传回到台湾之后都已经遭到了外交部的否决，而徐卫明回到国内述职与外交部的沟通最后是没有结果，因此是已经请辞了大使的职位。中国时报焦点报道，人工智慧 AI 的竞争激烈，而业者为了强化有关模型的能力是大量存取新闻网站的内容，但也引发了著作权侵权的争议。对此，包含纽约时报、法新社以及经济学人等40多家的出版业者在12日都加入了出版商使用权标准联盟，目标是要阻止 AI 业者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或者是利用有关的内容获利。而在本月稍早，今日美国报的母公司以及旗下的数家报纸也向 OpenAI 提起了诉讼，指控对方是侵犯著作权，并且求偿超过$2.5亿。而 OpenAI 以及相关的大股东微软也面临到类似的著作权侵害的指控，控方则包含部分的知名作家以及新闻机构纽约时报也在其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蓝白两党去年在立法院是强行修法，提高了警消月退所得替代率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而国军志愿役在每个月加级增加为30,000元的军人待遇条例，行政院是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院长卓荣泰则在昨天表示，
行政院

0: 已经提出政府对强化军公教保障的具体作为报告，希望等到释宪结果出炉，或者大家对于具体的保障作为进行讨论之后都没有意见，可以达成共识，就可以依照有关的内容来提出修法。联合报政治新闻，台北市长的电视辩论卡关，而蓝绿阵营都表示是对方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方面表示，他觉得很可惜，也觉得很奇怪。民进党的对手沈柏阳希望尽快辩论，在前天的协商却是派出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代表。他觉得沈柏阳只是要把辩论当成一个议题，并不是真的要进行。沈柏阳方面则表示，蒋万安同意三场辩论，细节是恭候蒋万安的团队提出协商会议的时间。辩论其实随时都可以，而他从头到尾都是配合的一方。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东的局势升温，国际油价也是走高，都让通膨疑虑是持续升温。美债殖利率是继续在高档，而高估值的科技股则是首当其冲。台股在台积电的下杀之际，昨天外资卖超也超过了1653亿元，创下史上第三大纪录。昨天整体最终是下跌了960.65点，收在48341.31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1984.46亿元，其中外资的卖超是达到1653.42亿元。而受此影响之下，外资卖超之后热钱也大举汇出，也使得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跌势加剧。直到尾盘，央行是出手要稳定汇率，不过还是难敌外资热钱汇出的压力，最后是收在32.085元，大贬了 1.9 角，而合计的交易量是高 54.33 亿美元，则是创下史上的次高纪录，只低于在2008年马英九所当选时候的记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 TISA 的减税好消息，财政部次长陈永胜在昨天证实，财政部与金管会是已经取得 TISA 的免税额度共识，希望借此鼓励民众可以绑定一段时间之后存到第一桶金。而根据了解，开立 TISA 的专户申购基金，每年将可以享有本金最高2.4万元的免税额度，等于是一年之内省税就有近万元。不过在一项最新调查中可以发现到，台湾的民众其实对于 TISA 并不是非常熟悉，并且有高达 75% 的受访者是从来没有听过 TISA， 还好其中还是有 26% 是表示有兴趣了解。最在乎 TISA 的是所提供的低成本、低门槛，还有主管机关会进行把关等相关特色。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流感疫情在台湾已经是连续三个星期缓慢的下降，不过还是处在于流行期间。在上周新增有144例的重症以及46例的死亡，在本季已经累计有149例的重症以及15例的死亡。新冠疫情则是已经过了高峰，预计在未来两周就会脱离流行期。而在上周的门急诊就诊是有5261人次，比起前一周则是下降了 35.2%。 另外是有两名的新冠以及流感死亡的个案都是没有接种本剂的疫苗，因此机关署也呼吁民众应该要更加主动的接种疫苗来预防重症。而其中新冠在全球的阳性率是有所上升，在欧洲区是呈现上升趋势，美洲区是处于高点，日本在单周的疫情也是有所上升，不过在中国、韩国以及香港的疫情则是有所下降。 自由时报。

报生活新闻，全台湾规模最大的 ITF 旅展在今年是正式更名为 ITF 台湾国际旅展，将在11月6日到9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登场。台湾观光协会表示，这一次集结了123个国家与城市，总计有1600个摊位，75折的早鸟票将在10月13到14日限时开卖，而其中日本馆的展出的规模也再创历年新高。另外在航空业方面也是踊跃参与，包含阿提哈德航空、太阳富国航空是首度参展之外，全日本空输也是再度回归。而今年国人的热门出国旅游目的地的国家或地区也是踊跃参展，包含日本馆就高达有252个摊位，展出规模再创历年新高。而韩国、美国、泰国、马来西亚、法国、捷克等国家的旅游局也都带来更多地方旅游资讯和特色体验，让旅行者不只是可以走访热门城市，也可以进一步有机会探索世界各地。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职台湾大赛的组合出炉，由季后挑战赛所胜出的中信兄弟将交手保送总冠军赛的味全龙，在本次的7场比赛都会在台北大巨蛋进行。兄弟队是喊出了全新的口号，信念要前进总冠军赛。而本次的7场赛事总共有2场的主场，分别是第3站与第4站，票价和相关资讯都在昨天出炉。而第一场比赛则是会在10月17日开打，这也是中职的史上首次是在台湾大赛上演了龙象大战。系列赛的门票在开卖之后反应相当热烈，而前2站的预售已经突破了6万张，其中的首战更是接近完售。另外是德国的网球一哥小祖维瑞夫即将登顶世界球王，根据 ATP 官方所宣布，29岁的小祖维瑞夫将成为史上最为年长的年终球王，目前世界第一还是辛纳，不过他因为受伤而报销了剩下的球季，积分将会在11月2日被超越。季末最后一次的更新排名是在11月23日，因此没有人可以阻挡小祖维瑞夫登上第一。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全民运动会是由桃园市政府承办，将在10月17到22日分别在桃园的9个行政区的43处场馆与景点园区进行32项的竞赛种类，汇聚了全国的体育好手同场竞技。而其中17日会在桃园小巨蛋体育馆进行开幕。全民运的圣火队在日前也展开了包含离岛以及台湾全岛的绕境传递，而圣火在昨天是回到了桃园主场进行传递。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等了近10年，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大陆的央行在昨天是终于批准美国的支付巨头 Visa 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威士公司筹备银行卡的清算机构，成为继美国运通还有万事达卡之后的第3家获得大陆银行卡清算市场入场券的国际发卡组织。美国总统川普在此前曾经与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应该允许 Visa 能够更大程度地进入到中国市场。随着两人即将会在下个月在深圳所举行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期间是再次见面，分析认为此举是北京在预期川习会再次的会面之前向华盛顿所释出的善意姿态。中国时报报道，根据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指出，大陆的债务规模是持续攀升，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在去年是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300%， 虽然在短期之内未必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不过庞大的债务洪流也正在日益演变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不止拖累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成长，也为全球的贸易伙伴带来冲击。根据有关报道指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持续透过大规模的投资，要把中国大陆

造成为科技与军事强权，但因此也让债务的负担是急速的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料显示，涵盖企业、政府以及家庭借款的大陆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去年是比起2019年底已经高出有60%，占比也远高于美国。而从习近平在2012年底掌权以来，大陆的信贷规模也已经增加超过有43兆美元。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缅甸北部的果敢地区的卫家犯罪集团的三名成员遭到中国法院是判处死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在昨天是进行了一审宣判，其中魏怀仁、陈大伟以及廖金芳因为涉及到杀人、电信网络诈骗等重大犯罪是遭判死刑。而中国官媒央视则另外揭露，警方曾经在有关的犯罪园区中发现到遭到铁链捆绑、头骨留有弹孔的受害者的遗体。而根据法新社报道，魏家是缅甸果敢地区过去知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长期利用当地的军政影响力以及武装力量经营犯罪活动。央视也指出，魏家是结合了政治、军事与商业犯罪形成了铁三角，并且是在果敢老街设立有多个犯罪园区。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是持续以破坏、纵火、网攻还有假讯息施压欧洲国家之际，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也是美国的空军上将格林克维奇在12日是罕见的公开北约的机密战争计划核心，他揭露如果俄军攻击了北约成员国，北约将会采取阻挡、削弱以及击溃三阶段的战法。格林克维奇在华沙安全论坛表示，北约并不认为与俄国的军事冲突是迫在眉睫或者是无可避免，但俄罗斯方面近来是使用了多种的方式要削弱欧洲支持乌克兰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此他决定公开这一套被称为是北约胜利理论的作战概念，也希望让32个成员国的10亿民众知道北约是已经做好准备。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仁川市的南洞区九月洞一处综合商业大楼在昨天下午的1:49左右发生了有一名59岁的男子双手绑刀狂砍8人，而其中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伤患是失去心跳。而大楼的美食广场顾客以及餐厅老板见义勇为的是最后合力压制这一名男子，避免他会冲入到当地的电影院造成更多伤亡。而这一名嫌犯是带有电子脚镣的情况，不过根据调查，在他佩戴电子脚镣的期间，从2021年的1月到5月之间就有多达4次是违反外出限制时间，并且在2022年是被判处罚金300万韩元，大约是新台币7.2万元。而嫌犯在上个月也曾经因为在某一间医院之前进行了一人示威时携带凶器而遭到警方立案。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拥有90年历史的川端桥整建之后是重新亮相，新北市永和区公所是再串联杨三郎博物馆、博爱艺术街以及台北市纪州庵文学森林，打造了跨越新店溪的艺文廊道，并且将在10月23日举办2026跃动川端点亮艺文廊道活动，同时也将在新店溪搭设80公尺长的水上浮台来释放烟火，搭配秀朗国小的管乐团进行现场演奏。而这个历史工程建筑在完工之后，桥体还是保留有双柱、斗拱、船形桥墩等相关特色，整建之后转型为人形景观桥，一边保留了历史特色，另外一方面也强化了整体桥梁的安全性以及有关的体验方式。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中壢区的基捷 A21 环北站一旁将新增365户的社会住宅，而在昨天也进行了中壢8号环北社宅的动土典礼，同时也宣布中壢6号和7号社会住宅也将会在15日动土，而3处的计划将和

既可以提供接近千户的住宅，同时桃园在近四年以来也新建社会住宅超过有5000户，预计民国119年之前，全市可以完工启用大约是11000户的社会住宅，以满足人口的持续成长的居住需求。旧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从2016年开始推动了新北校园通应用程式 APP， 整合了请假、课表、成绩查询、电子联络簿、多元兑换以及缴费等多项的校务服务。而教育局方面则表示，这一款应用程式将全面延伸到幼儿园，并且会先在公立幼儿园推动，而私立幼儿园则会扩大试办，让数位服务可以从幼儿园一路衔接到高中。系统上线之后，也将持续搜集公私立园所教师以及家长的使用意见，来滚动改善调整。另外在10月21日将会举办是百万用户的抽奖活动。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从发想讲题、查考神学资料、制作图片到整理小组讨论题目，人工智慧 AI 是已经进入到美国牧师的日常事工之中。而巴纳集团对此进行研究显示，有 87% 的美国基督教牧师曾经在服事的过程中使用 AI， 更有 24% 曾经用它来协助撰写或者是修改讲章。不过 AI 的使用速度是已经超前教会的规范，有 94% 的牧师认为教会应该制定负责任的使用 AI 的指引，真正拥有正式政策的教会却只有 4%。 另外一方面，同样有 94% 的牧师担心 AI 的错误解释圣经，当经文存在有不同神学观点的时候， 60% 则希望 AI 可以列出主要的解释以及彼此的差异，不要自行就判定哪一种才是正确的答案。台湾新闻，在本月10日的早上，有近千名跨宗派教会的弟兄姐妹齐聚在台北灵粮山庄所举办的无可取代从以色列看见神国呼召的特别聚会，众人齐唱唯有耶稣来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而大会的讲员彼得种平牧师则是鼓励众教会和信徒，天国的福音关乎至高掌权的主在世界各个地方的领域治理，每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与神同工的基督徒都能在神量给个人的领域与职场上发挥影响力。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